0: 十五，
1: 耽误了，
0: 我了，对吧？
2: 对对对，你看宋世杰，
0: 宋世杰多真实，把一个老人好酒的性格、好酒误事的生活哲理，人家都给写出来。
3: 但是也有一种悲情酒，
0: 您说《
3: 霸王别姬》？哎呀，
1: 是是是是，
3: 这个虞姬霸王在中军帐喝的这个酒是生死离
0: 别之酒，
2: 对。
0: 对，你看那个酒完了以后有个动作呀，嗯，那个酒喝下去以后，最后一个
3: 一扔，
0: 扔酒杯，
3: 酒杯，
2: 对，
3: 唱出了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
0: 气盖世，
2: 对对。
4: 相安相

0: 这个酒实际上就是离别酒，但是这个酒把他那真正的夫妻离别至今给催化出来了，
1: 对，
0: 多好。
2: 对，
3: 还有那个壮心酒，
0: 壮心酒，
3: 你想想那个临行河马
0: 一碗酒，
3: 你说这个
0: 那是革命者
3: 呢，
0: 对，
3: 浑身是胆雄赳赳，
0: 还有那种的今日
3: 痛饮庆功酒，
1: 哎，还有一种酒，其实是这种酒是比较有深度的了，是什么酒呢？我想起一出戏《群英会》。
3: 群英会，
1: 蒋干周瑜在中军保障两个人的对酒。哎呀，周瑜一说那个喝完酒之后，眼望中原酒自消。
0: 对，
1: 然后蒋干给了一句：“北酒姓鲍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鲍酒难逃三江口。”嘿，哎，又来，蒋干又来了一句：“顺流而下，尊为得快呀。”每一句里面都含着爱意思，
0: 更重要一点，这是一个斗心机的情节，
1: 没错，
3: 对的。
0: 你看前面都是真喝，喝酒误事，喝酒排遣愁情，这个呢是装醉
3: 。哎，
0: 我让你蒋干入套，所以呢假装。有一场戏在那个倒书的时候，
3: 倒书，
0: 他听他睡着没睡着，其实他周瑜明白着呢。
1: 对了，
0: 他只要一听。打呼噜，
3: 还有那么个声音，
0: 多好啊！
1: 还有最好玩的就是，他见完就是在帐外，这个周瑜见完黄盖说老骂一昏庸，一转身屋里是黑的，但是蒋干是想偷听他们说什么，
0: 他俩面对面
1: 撞上了，
0: 这是中国戏曲，看不见，
1: 怎么办？然后周瑜一想，这大家都是。相互骗嘛，
0: 对，
1: 所以周瑜来了一个摸黑的姿势，
0: 我没看见你啊。
1: 然后蒋干呢也装作了啊，顺势而为，往后一推，但是脖子还露外头，露帐子外头，子以胸当着观众，起到了个喜剧效果。
4: 擦一什么？
5: 擦你们
4: 张云的身体
5: 是不忍想事前来，言时极其不能想象，日后。必应官报，
4: 哼，此事本土早已知道，今有江北外野客在此，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本土大事？行军多年，还是吃得粗鲁，还不快快走去！老迈昏庸。

0: 任兄
1: 此意，我靠，水中了，幸喜不曾被他听见呐、啊，待我脱衣安睡了吧。
2: 哎呦，真好，真好！嗯，这个酒啊，现在已经是一种酒的这个文化了嘛。嗯，那我们说它很多时候都跟重要的节日也很有关系啊。你说端午要喝雄黄酒，
3: 雄黄酒，
2: 那些重要的节日它也要喝酒，是一种仪式感的表达了。
3: 对啊，
4: 对。你比如说这结婚，这俩人喝交杯酒，过去用瓢，那现在不用了，用杯子，
5: 用杯子，
4: 这个仪式感非常非常重要。

0: 脚那块。
1: 对，所以刚才咱们说了好多酒，其实呢，在中国的美食中呢，酒是一种辅助食。
0: 对的，
2: 辅助
1: 对吧？中国人的文明，中国民族的创造，
0: 对的，
1: 体现在方方面面。
0: 对，哎，说到这儿，咱们四个一块儿来唱一段《威虎山》当中的杨子荣的唱段。今日通饮庆功酒怎么样？
2: 好，
3: 哎，
1: 祝贺咱们今天这菜单上的所有菜
2: 打出来了，
1: 咱们四位都猜对了，哎，而且每个菜还说出了
2: 纪念
1: 戏后边的
2: 故事，
1: 故事后边的
0: 内容，
3: 内容后边的
1: 散会，
0: 来吧，咱们起头啊，
3: 好。
0: 哪个都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太好了，看来是这个吃了酒了，吃了饭了，对了，真美。咱们接着把现在要看的一个好戏，咱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2: 好的，
1: 那我们去看戏去，
3: 看个戏，
1: 好，走。

0: 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仙木优特别支持。
1: 不，徐郎，翡翠金色不能应举。
2: 怎么，今日他姑说不应举？

0: 好听，好听。我觉得呀，我们今天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四位朋友，说得来，
1: 说得来，口味一致，
0: 吃得也好，对呀，我们特别高兴了，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
1: 对，
0: 品尝了广东的风味，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在广东非常有这个地域文化。
3: 积淀的这么一个地儿，
1: 对，
0: 东莞的道教，
1: 对，
0: 这个道教是个非常有历史文化渊源，也是非常出产美食的地方，
1: 对的，是的。
0: 咱们呢吃了喝了，得运动运动，
1: 对吧？啊，
0: 咱们得看看人家道教在现在受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现代的新农村的建设中，这个地方的风光美景发展变化。咱们这个餐厅旁边有一条小河，
1: 嘿，
0: 我。
1: 借了一条船，你借了，哎呀，您是玩的哪儿呀？那个
0: 没有，我借了条船，那咱们就登舟去者，
1: 走，走，
0: 哎，这边，哎呀，你看看这个吃完了饭，在这个湖上一走，
1: 嘿，
0: 真美呀，
1: 美极，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1: 特惬意，
0: 幸福指数很高，
1: 飙升，
0: 对，
1: 飙升。
0: 但是啊，我看咱也不能啊。
1: 白来一趟，好，今天咱们每个人的心情，哎，就用一句唱来表现一下。我来一句啊，您来一句。湖光山色，啊，美食美景，哎，赏戏品戏，嘿，都行，可以啊。我就来俩字儿吧，哎，我一看呢，咱们坐的船上，知道吗？这个开船的这个师傅啊，你知道吗？就像是肖恩，嘿，是不是啊？咱们打鱼啥叫肖恩吧？是，就来一句啊，开船呐。
0: 很棒，真棒！他这肖恩完了，我得。
1: 那您接着那个，
0: 我是他是开船，我是刚吃完啊。昨夜晚十九醉，火一儿，二我好，切题，哎呀，那我就跟着吧。对，好吃好喝又好酒。三出打鱼杀家。
1: 何云，你不能
0: 再唱
1: 这句了。你们打鱼吗？黄梅戏吗？
0: 玉姐住在水中央，
1: 水中央，
0: 大家一起来喝茶，来喝茶。哎呦，这个真好，谢谢。
1: 都感动黄梅戏了，
0: 太美了，心消了，
1: 太美心消，
0: 越聊越舒服，咱都不想走了。
1: 哎，留这儿吧。
4: 我看行，咱们再来一杯吧。
5: 再来，
4: 茶也好，
5: 为了下次，
4: 下次。本期节目，我们以四公五法解锁戏曲舞台上的饮食细节。
6: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4: 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中的生活美学。
5: 一物问江山无道用，在欢笑中共赏美食好戏。

0: 在生活中感受戏曲魅力。
1: 秀丽桑园面里人，
2: 拉起拉啊拉把香，早起早啊早路上。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下期《菊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我愿以丹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织韶华景，共。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不是久长时，有期在。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标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这样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

0: 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它有细腻传神之意，腔韵婉转绵渺，自成一派风化。它独开但行心境，誉满梨园。仅追怀宗师风范，更续雅韵清音，致敬百年艺术传奇。

0: 哎，苏三呐，走着走着不走了，跪在这会儿，还是主告天地呢，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一岁直告天地，二岁哀求盘缠。
0: 那么你取何心意呀？
1: 三老子问问此曲，有望南京取的无忧。
0: 哎，咱们往太原府去问上南京去的可干什么？
1: 与我那三郎带父亲儿，就是苏三
0: 啊，
1: 去了斋了。
0: 要得，到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惦记着你那口子他呢？哎呀，小东西，这可真有个意思啊，我到底成见成见你。我说店了掌柜的请了。
2: 请呢？
0: 有往南京去的没有？
2: 上南京的全三天都走了。
0: 如今晚儿呢？
2: 这会儿八哥那么庙那罗出的了。
0: 好嘛，真远呢、啊。哎，我说苏三呐，你来的不凑巧啊，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如今晚儿进去上热河八大沟喇庙拉乐头的去了。
1: 哎，我好命苦啊，
0: 走着道太大了。

0: 时来我们是
1: 相邻了，
0: 相邻了啊，
1: 往下站。

原来是李将军。

往下的。

他的本事

0: 呀，孤单的很呐，
1: 是啊。

0: 去了。
1: 阿姨娘，问你去吧。
0: 哎，太爷的啰嗦了啊。
1: 阿姨娘，问你去吧。
0: 哎，这话也是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带我去问。阿金子，你今年青春几何？
1: 问孝顺的年纪吗？
0: 正是，
1: 孝顺今年年方弱冠。
0: 哦，啊，什么叫弱冠呐？
1: 妈妈连弱冠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1: 就是二十岁了。
0: 二十岁，你就是二十岁。什么孝顺弱冠？弱冠把我关住了啊！
1: 是是是是
0: 啊，大姐，他今年二十岁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贞观盛世》，影片对舞台版进行了浓缩，着力强化核心戏剧冲突，围绕以史为鉴、以人为本、居安思危、借奢以俭的主题展开，展现明君贤臣共创盛世的恢宏场面。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十华，
0: 喜遇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

0: 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哎呀，陛下神威，不见当年，微臣甘拜下风啊！
1: 若非国舅犯规，今日引驾，未必就是朕呐、啊。
2: 大唐皇帝果真不同凡人，朕乃万民之福，天下之幸啊！
1: 有道是，一张都破碎即无身。朕能屈身，全来众卿协力同心。
0: 吴人云能用重力翻火，无敌于天下。
3: 哎呀，方大人呐、啊，您这张嘴可是越来越灵巧了。
1: 哎呀呀，朕心爱的鹿皮战马随朕东征西剿，屡立奇功，如今只剩下这萨鲁资料，御马监
4: 在，
1: 好生看管，若有差池哪里试问？
4: 遵命。
5: 哎呀呀，这等好马就是在我们那里也是不可多得呀。
6: 是啊是啊，难得难得呀。
1: 诸位若真心爱，朕便没人赠送一匹。
6: 什么？没人赠送一匹？
1: 请皇后代朕赐马。
7: 请皇后娘娘赐马。

0: 强杀戮子，赐予魏征。陛下对魏征也太看重了吧？
1: 前者朕命史官编纂岁诗数载为臣，众卿多以为前朝久闻武官弘之，唯有魏征能解朕意，欣然奉命总领其务。近日他还带朕出巡河南各州，难道朕不该褒奖于他？
0: 可此人性情倔强，也不知分寸呐、啊。
1: 魏爱卿每每反言之间，这就是朕看中他的缘故
2: 啊。国舅，方才齐聚堂上，你曾言道愿将一件稀世珍宝以为夺主，此话还算数吗？
0: 算数，算数！微臣属于陛下，自当珍宝献上。陛下，龙目观赏。

0: 陛下，这是微臣特地从异域外面采回来的，您瞧。
1: 贵方美女充当大唐皇家的赌注，真是风光体面呐、
0: 众位使臣随朕看看长安佳景如何。
2: 请，亲娘娘，新采集来的宫女已然

0: 头。
1: 哎，
2: 米家老爷到哪里去了？
1: 老爷，我不知道呀。
3: 昨晚上看见老爷在那儿写，今儿早上我起来，他还在那儿写，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
4: 他是上朝去了。
2: 朝服未曾穿，怎能上朝去呢？
5: 宣臣，宣臣！
6: 夫人稍待片刻，为朕我即刻就来。
1: 老爷，又在鼓囊堂待久了。
6: 退堂前春，口蜜香暖。
2: 看你这个样儿，哪里像过谏议大夫？
6: 退堂酒比那些作坊的酒要香上十倍，夫人不信，请来品尝。怎么样？
2: 香。
3: 老爷，
6: 你们也来尝尝。
3: 哎，谢老爷。真香啊！
4: 让我也尝尝。

0: 权臣，你来看嘛，昨夜一场春雨，将院中的梨花俱都摧开了。
1: 春雨润花，
0: 花绽放，
1: 暖风迷人，
0: 人安详。
1: 民为邦奔，本固邦宁，人安详，
0: 人安详，
1: 人安详。

0: 呀呀！老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给您送木炭来了。
1: 哦，辛苦你了。
2: 这是今年的木炭钱，还有老爷的一包旧衣服，拿着吧。
0: 夫人，您又给这么多钱，眼下一斗米不过四五个铜钱，我这点木炭
3: 拿去吧，你也不易呀。
2: 拿着吧。
1: 唉，等了这许多年，头发都等不了啊。
3: 他那嫦娥还活在人间吗？
1: 尚在皇宫后院，自从新皇登基之后，那些前朝的宫女都被收入今日的后宫了。
3: 如此说来，他二人的婚事今生今世怕是无望了。
1: 未必无望，夫人，你来看。
3: 怎么，你又要走请新皇？
4: 老爷，郑先生来了。
1: 哦，快快迎亲。

0: 亮光，先前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吾有第二国镇任计。
1: 怎么样啊？
2: 来救你了！
1: 当今皇上虚怀若谷，狂开言路，绝非昔日样儿狂。
0: 好，倘若当今皇帝果真纳你此见，莫朕任期，请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1: 一言既去，
0: 驷马难追。
1: 嘿嘿，如此说来，我这道奏本越发的应该臣毙了。

0: 老爷夫人，开春了，没人埋炭了，我也该回绥德去。等到了重阳节，我再来长安卖炭。
1: 埋炭小哥，你不妨在长安多留三五日啊，或许能把你的嫦娥带回家去啊。

0: 春神兄，
1: 他就是
2: 嫦娥的相恋之人，
0: 莫非是23年前那个嫦娥？
2: 正是。
0: 他还在呀？
2: 尚在皇宫后院，依然疯癫痴呆了。嫦娥。
0: 春神兄，你这道本章要早早沉底才是。
3: 哪个此然？上主兄，我有一事相求。
0: 何事？
3: 借你的善而已用。
0: 善而何用？
3: 喜帖将要，你修此让，借善而应之，好问题。

0: 计，恭迎陛下。
1: 众卿平身，
0: 谢陛下。
1: 哎呀呀，这国舅父真国是气派不凡。

0: 药房，钓鱼喝酒豆腐真香。
1: 陛下，
0: 皇后娘娘她，
1: 皇后御体不适，今日就不来贺喜了。
0: 哦，是。

0: 魏老道这个乡巴佬不请自来呀。
1: 国舅，你也请了玄臣吗？
0: 成亲的客人太多，我也记不起来了。
2: 恭喜国舅，贺喜国舅。哎呀，陛下在此，叩见陛下。
1: 为俺亲代朕出巡，多有辛劳。
2: 此番奉旨出巡，所见甚多，臣已休假奏本，禀奏陛下。
1: 好，明日早朝再行禀奏。
2: 谨遵圣命。国舅，恭喜呀，恭喜！
0: 魏大人从不欺驾光临，今天什么风被您吹过来呢？
2: 长孙公喜得长孙，长安臣家喻户晓，这请帖偏偏过我魏征家门而不日啊！
0: 我还以为你在千里之外为国辛劳呢。
3: 好，魏大人。
2: 众位大人，
3: 魏大人前来贺喜，带来什么礼物让我等见识见识啊？
2: 惭愧惭愧，
4: 见识见识啊！
2: 魏征囊中羞涩，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带来纸扇一把。
5: 魏大人，国舅本来就对你心存一计，你怎么就带把纸扇来？岂不是？
2: 方大人，这把纸扇非同寻常，这上面是有王羲之一封啊。
1: 什么？细致一封？快快呈上来带朕观看。
2: 陛下御览。
1: 哎呀呀，这笔法飘若浮云，走似蛟龙，好似好似啊，但不知作诗者他是何人？
2: 就是微臣多次向朝廷举荐的前朝旧臣郑仁基。
1: 哦，郑仁基，
5: 他可是一位旷世之才，
2: 我欲将他举荐陛下。国舅，你看如何呀？
0: 我早有此意。
1: 他现在何时？
0: 我早已下了请帖了。

0: 今皇上因何不跪呀？
1: 在下分不吃，哪位是新朝皇上，哪位是当今国舅，不知向谁下跪呀？
0: 哦，原来如此啊！国舅大人，朕先生不认识当今皇上，倒还情有可原。他怎么不认识你呀？
1: 这个，
0: 你二人既然互不相识，你又为何下帖请他赴宴呢？
2: 为爱卿，国舅想必是慕名相要。
3: 是啊，
1: 慕名相要。
2: 朕先生，这赏儿之上可是先生的墨宝？
1: 涂鸦而已。
2: 先生的笔法潇洒飘逸，绝妙如神，不知师从何人？
1: 曹敏师从前朝旧臣虞世南。
2: 哦，虞世南，朕记得他有一首诗，好像是这样写的：垂纶饮清露，柳香持书同。
1: 居高声自远，非是谢秋风。
2: 妙妙啊！他虽做过前朝的高官，但为人忠直，可谓一代名士。不知林师现在何职？
1: 现在长安城外一身闯瓦舍栖身。
2: 哦，烦劳先生传过口信，就说朕改日要登门求我教。
1: 怎么，陛下要亲自登门求教？
2: 还要请他吃山共见大爷。
1: 哦，怎么，还要请他吃山？
0: 陛下君无戏言呐。
2: 为爱卿，今日你是不虚此行了吧？
0: 陛下圣明。上中怎么样啊？

0: 讲
1: 母女二月娟，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他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他作主，
0: 劝他进见。
2: 月娟小姐见驾。

0: 徘徊千国陛下，
1: 向女子朕御卷叩见陛下。
2: 哎呀呀！

朕与你作诗就是，不过你睡了半日，方为试吃那权倾朝野的老公是哪一个啊？

0: 是你弄错了吗？
1: 是啊，国舅大人焉能坐吃此事啊？
2: 是啊，弄错了吗？
3: 我夫人亡故多年，
0: 我等仰陛下之天恩，享盛世之鸿福，
3: 我

0: 国舅德高，甚敏贤，他岂能强取小月卷？
1: 是啊，
0: 待朕露良家，结姻卷，朕还要请国舅代天赐福，贺良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江我大唐有几日之心甚，前者考的是长孙爱卿、房爱卿和众位大臣的竭力辅佐，如今则得益于魏爱卿的重眼增减，这些年来他所奏见的百余条加以和正逆，若非时辰焉能日此，今日朕要当着群臣将这彩马撒鹿子赐予魏征一事将也。
1: 月陛下隆恩，此番微臣奉旨驰骋，所到各州黎庶安定，不也称心，却也见官宦失迷，推风减甚，臣已休下奏本，恳请陛下恩准之后再行将此。
0: 爱卿胆将无方，
1: 随陛下。今日长安神传，陛下在积居场上迎了一名异域女子，不知是真是假？
2: 真的怎么样？假的又如何呢？
1: 倘若是假，魏征便要严办那些谣言惑众之人。
2: 如果是真的，
1: 若是真的嘛，此举可有损我大唐皇家声誉。
3: 东拉西扯，危言耸听。
1: 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舅用美女所夺住，岂非向陛下献女？地则是犯之地吗？
0: 爱卿言重了，
1: 陛下此言差矣。为君者当知，一日纵欲，数世之患，更不可用人所夺住啊！
0: 夺出之事纯属戏言，那名异域女子乃是国舅锦宋国王的。
1: 参谋，是敬送于陛下的。
0: 是啊，
1: 提起敬送，微臣我倒想起一首山歌来了啊。
0: 什么山歌？
1: 美在崖上唱山歌，歌在崖下赶牛车，杨婆婆爬到

0: 点之上，怎么唱起山歌来了？
1: 陛下可知，唱这首山歌的是什么人？
0: 朕在后宫时常听到这首悦耳的歌谣，不知何人所唱？
1: 乃是一个名叫嫦娥的隋朝宫女。
0: 爱卿怎样知晓？
1: 那嫦娥本是山本名之人士，与宫前亦有相恋之人，后来被人敬送于隋炀帝，他久居深宫，思念成疾，竟然疯癫痴呆了。
0: 传朕之意，好生看护那个疯癫的嫦娥。
2: 遵旨。
1: 陛下，自嫦娥这样的宫女，我大唐后宫大有人在，如今还在株连增多。
0: 爱卿，近日朝会，你究竟要陈奏什么？
1: 陛下，此番微臣奉旨去巡，所到各州，黎庶安定，不也朕心然。也有不法官宦，他们背着朝廷，胡作非为，只是不幸，斋藤相议，一路无名冤。
0: 斋藤相议，
1: 官场腐败，官宦失礼，和平于民，中饱。私己
0: 有何民怨？
1: 一见私宅废根圈地，天房纳妾，强居民女。
0: 你是钦差奉旨出巡，怎不依法处置？
1: 王公贵胄，位高权重，为什么力所不及？
0: 房爱卿，
3: 臣
0: 代朕你之命，你不行，不对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官宦严加查处。
2: 遵旨。
1: 陛下，不法官宦理当查处，为朕是封臣娘一见。
0: 今日朝会已毕，明日早朝再奏，退朝。
2: 哇！

0: 参军陛下，恕无臣直言，贞观之处，陛下恐人不言，多放银刀，使臣下大胆进谏。3年之后，有人觐见，陛下也还能悦而从之。近12年来，陛下亦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但意中不平，免有难色。此中缘由，还望陛下
1: 好，当面走来。
0: 是，陛下曾道，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有深知，故匡正世风，虽从皇室所起，请请陛下将一玉女子送归故里，以利协和万邦。将思乡沉寂的隋朝宫女送还他的亲人，以遂民愿。释放后宫前朝的宫女，叫他们归田园，舞弄桑，安居乐业。

0: 你当着群臣藐视皇家，冒犯天尊，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臣之祸呀？
1: 你为何发笑？
2: 当初为了此事，为朕赏受眼光，险些满门抄斩。如今
1: 怎么样啊？
2: 如今要杀要将，请奉陛下，不过要让我为朕把话说完。
3: 陛下，为朕对我大唐忠心不二，天地也可见。
2: 君臣实力原为一体，倘若君王不利，实力不保，做臣子的总被后人奉为神明，有何用啊？
3: 为朕
1: 有何用意？你与朕是你与朕的强。
2: 陛下，你可讲过上阵明知表演，表阵自何不闻不阵？
3: 为朕有何言语？你

0: 千古尘，醉
1: 大业八年，杨光一次蚩尤，便有万余宫女随从徐落，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一时间赏心狭窍，腐叶飘零，反身四起，国败君亡。如今我大唐国运昌盛，但失明赤壁一路端地，若不及早铲除，成空万眼尘封，危及我大唐兴。

看将军与那阳光

0: 我喊，
1: 火势金狂，
0: 杀戮此他
1: 怎么样？
0: 他无名报死了。
2: 杀戮此随朕出生入死你。
3: 万不可。

你们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皇上发火了，可从来没发这么大的火啊，魏的人这都是为了什么呀？要是觉得魏的人说的对，就跟我到皇后娘娘那儿给魏的人讨个活命。

0: 上来了。
1: 二蛋再次接驾。
0: 是接驾。

0: 宫女，
1: 皇上，这后宫少说有万把人呐。
0: 哦，有万女之众，
1: 像奴才这样的就有一两千人，剩下的都是嫔妃、宫女了。
0: 怎会有如此之多？
1: 这内中有前朝留下来的，有各地采集来的，还有达官贵人们献进宫来的，日子一长，谁也没留意这档子事儿，人可就越来越多了。哎，有的人在宫里待了一辈子，都待傻了。
0: 后宫之事，娘娘她，娘娘怎么还不来接驾？
1: 皇上，

后宫之内，竟有这许多的。

既废册封，又废朝会，为何如此盛装？

权臣啊，权臣，今日朝堂之上，朕一时盛怒，当着群臣啊，伤害你了。

0: 威震这张森林的面容，惹恼陛下了吧？
1: 谁说亲憎您？朕看亲妩媚。

0: 宣臣，
1: 臣
0: 李相就在此居之么？
1: 李元为差，悠悠崔涛，且得恨哦。
0: 宣臣啊，想不到我大唐临臣的府邸竟是这样，丁无遮漏，梁无修饰，居无镇厅，院无高墙。传朕旨意，速命工部派人修缮，所需资费盖由国库支付。
1: 陛下，此举差矣。
0: 朕差在哪里？
1: 不可动用大唐国库钱财修缮为朕个人私宅呀。
0: 这个
1: 陛下，古人云，为官之法，一清廉，二谨慎，三勤苦。微臣身为谏议大夫，又是陛下的钟爱之臣，怎敢不亲身自律，以身作则呀。
0: 乃钦此言，朕心甚慰。

0: 陛下，微臣还有一件呢。
1: 哦，快快走来。
0: 今请陛下明帝道立帝范，执臣帝王典章，传讯后世。
1: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石为镜，可以治心体；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唯宣臣任敬言。将此事引发朝中大臣任收一卷，以为解禁。昭示文武百官居安寺卫解设一间，礼金图纸，共信大业。朕率先从后宫做起，释放三千宫女，着令简衣大夫为朕拟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播。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的中国京剧应配向精粹，请您收看由马连良、李世济录音主演，张学金、李世济配向主演的京剧《三娘教子》。李世济先生作为程派艺术的杰出传人，在继承的同时融会贯通，自成一格。在本剧中，他塑造的王春娥外柔内刚、贤淑坚韧，尽显程派艺术的深厚底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3: 知音，就是，
4: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5: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6: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那咋？
2: 气运风华，心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了。我是总台 CMB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是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吴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心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知音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作《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职业，各种的戏曲。
2: 各种戏曲就是知音，
3: 知音就是我们两个。
4: 我的知音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5: 好朋友，
6: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7: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8: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9: 今晚爱不弃。
10: 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生过年好啊，真没想到你会找到这儿来。要不你进去坐会儿，喝杯茶吧。
1: 不了，天青小姐，我有件事情要来跟你讲。
2: 哈利先生的别墅就在果园里，现在四面到处都是积水，根本就回不了家，所以才来求我们帮忙的。
3: 怎么不把别墅盖在高的地方呢？山坡上多好啊！
2: 他说他就喜欢果园，就喜欢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正在成长的水果。结果，
3: 他这房子肯定是没有找专业的设计师，没做好排水设计。哈利先生对我们是不错的，现在他有事相求，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
4: 七姑娘，你说的对，我现在就招呼姐妹们去啊！
3: 哎，阿玲。你不能去，今天是你的大日子，你让天晴和阿贵带着姐妹们去不就好了吗？
4: 哎呀，什么大日子啊，要喝喜酒不也得是晚上吗？现在才几点啊？我把姐妹们都叫着，人多干活快啊。我也去。
3: 我也去。

0: 啊，翻盖新屋，那干嘛不早盖啊？你盖好新屋再成亲不好吗？
1: 面线伯啊，之前欠了好多债，这不最近才还上吗？他哪有钱啊？要想翻盖，就得等我嫁过去之后嘛。
0: 阿玲啊，你既然手里有钱，又认准面线伯这个人，那嫁不嫁过去有什么区别？你呀，就把钱拿出来，买些好木材、新砖瓦。
2: 等姐妹们空闲了，帮你盖上。
1: 面线伯要面子的，他很早就和阿玲说好了，他不出彩礼，也不许阿玲倒贴。之前阿玲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害怕了。都说这大雨得连着下好几天呢，他那个破屋子，你说这万一塌了，哎，呸呸呸呸呸呸，大概来西，丑三公公，吉人自有天相，不好的事啊，绝对不会发生在你们俩身上。 但是啊，你嫁过去之后，赶紧把这屋子给翻修了。这大事啊，千万别给耽误了。

0: 哎，西姑娘，你来了！哎呀，你看我这还没收拾呢，是娘家的上宾就已经进门了。哎呀，
1: 棉线伯，这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不找几个帮忙的呢？哎，
0: 大过年的，麻烦谁呀？再说了，也不是没有人帮忙。
1: 做卤味的赵大哥答应给卤上一大锅，待会儿就拿过来。今天让你们红头巾的小姐妹们好好吃个够。还有来福来财、德贵、贵生贵名，他们都随了礼，晚一点就过来喝喜酒了。
0: 面线伯，这雨下的实在是大，我真的有点担心。你看我们要不要想个法子，把你这破屋子给弄得牢固些啊？
1: 你就放心吧，就那一个地方漏雨，你别看我这房子破，我都住了20年了，可结实着呢。哎
2: 不是，没事儿，西姑娘，你这边坐，我给你拿起糖吃。给，西姑娘。哦，好。大夏姐，这大雨天我们也没打个招呼，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马上就要离开忻州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阿七见上一面。这些年我没欠过谁的，就觉得对不起阿七。

家里没人，我想起来了，今天是初二，那个玲姐好像要嫁人，嫁给一个卖面线的，那就所有人都去了吗？这么早开席啊，这是哪儿的？

0: 金枝姐，这真是造物弄人啊！你我斗了这么多年，害得红头巾蓝头巾都水火不容的，没想到最后居然是你救了我。
1: 我那天来是要告别的。
0: 怎么了？你要离开荆州啊？
1: 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了封信，我那三个孩子想我想得厉害，我还是回去吧。再说我们家老大也到了做工的年纪，可他不愿意来荆州，他要去当兵报效祖国。
0: 这是好事啊，金枝姐，这说明你教育有方。
1: 教育？我又不是教书的先生，哪敢用这两个字啊。说起来也惭愧，我们这蓝头巾就没几个认识字的，比不了阿七你上过学堂有见识。哎呦，
0: 你就别夸我了，我也要回老家了。
1: 你又没嫁人，一个老姑娘老家有什么好惦记的？
0: 既然都要走，那就买同一趟船的船票，我们一条船来的就一条船回去，路上我们慢慢聊。
1: 我还有一件事相托。
0: 说。
1: 我要是走了，我们蓝头巾就更没有主心骨了，我想把他们托付给天晴。如果红头巾有干不完的活，能不能也照顾照顾蓝头巾的姐妹们，行吗？
2: 讨生活的姐妹，以后有活大家一起干，没活的日子也一起扛。
1: 天晴，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建博，怎么样，还疼不疼啊？啊，
1: 玲姐，以后你就别再来医院了，我不用你照顾。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残疾了，以后会拖累你的。
0: 你追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是寡妇，命不好，让你离我远点，你偏不听，天天献殷勤，一追就是好几年，整个豆腐街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你是想害我啊？
1: 我怎么是害你了？你找个年轻力壮能干活的，那往后的日子不是能好过些吗？
0: 我还没跟你洞房呢，你就变成这样。
2: 别人都在议论说是我害了你，
0: 你说这以后谁还敢娶我呀？你要是不要我，以后我就孤独终老了。行，既然你这么狠心啊，我阿玲以后再也不见你了。
1: 哎，玲姐，
0: 哎呀，你慢点儿啊！你看你疼了吧？来，靠着啊。
1: 玲姐，你别生气，我这也是没办法。
0: 我们的好日子啊，是大年初二，这都已经过去五天了，我早就是你媳妇了，跟自己的媳妇叫姐，你傻呀？我给忘了。
1: 可我这，哎，这会苦了你的。
0: 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再苦的日子都是甜的。
1: 你真的不嫌弃我？
3: 玲姐。

0: 你不做红头巾了？
1: 我们现在轮班，今天我正好休息，过来帮忙。
0: 那祝你们生意兴隆。哎，
1: 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啊。姐妹们，
2: 新年早。
1: 早，姐妹们。哪个晚上想换换口味的，都来吃面线。凡是红头巾、吃面线都半价。好。

0: 你们的摊子呀倒不了。
1: 好好好，
2: 走，慢一点慢一点啊。
3: 红头巾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0: 还真不错。
4: 是是，
3: 你怎么没戴啊？
2: 我原来也戴，现在不用上工地就不戴了。
3: 哦，找到新工作了是吧？多好。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女孩子做什么苦工啊？
0: 你请。
3: 你也学学人家，要不是给哈利先生面子呀，我都不想见你。我这工地上啊从来不用女工，我怕招惹是非，弄一大群女人在工地上扭来扭去的，那些男工们还有心思干活吗？
5: 先生，你可以不用女工没关系，但不用说话这么难听吧。
3: 哎，
5: 打扰了，小山我们走。
3: 哎
6: 叶先生好。
5: 你冲他打什么招呼？你
6: 那碰见熟人不打招呼多没礼貌啊。
7: 不要小姐，喝杯咖啡啊，我想跟你谈个合作。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是新开张的，以前做的都是些不太体面的生意，过去的人手也不太用得上，所以啊我需要大量的女工。我知道欧阳小姐手下的女工正在四处找活干，不如我们合作，两全其美。
5: 我们红头巾和蓝头巾一直都是在工地上卖的，是力气，你说的那些我们做不来的。
7: 不是啊，就比如小婵小姐，你们在牛车水的点心铺我去过很多次，她做得很好啊。
5: 可我们红头巾不是每个人都像小婵这样的，能说会道的本来就不多，也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蓝头巾的姐妹更是明确地表示，只愿意在工地或者是干些运输的力气活。我得对大家负责，而不是个别人。希望你能理解，也谢谢你的好意。
6: 天晴，牛车水铺子的事我跟你说过，今天正好碰面了，你谢谢少堂主。
5: 听说点心铺你帮了忙，谢谢。
7: 小事，不值一提。不过，这真是个很好的机会。欧阳小姐，要不要再想一想？假如万鹤堂新开的店铺都招满了人，再想合作可就没机会了。
5: 这个我很清楚。
6: 你听我说啊，这么好的机会别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放弃啊。
5: 我拒绝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叶鹤鸣应该是好意，我能感受到。但我考虑的是大多数姐妹们的利益。政府公布了法令不让男工过番来，可新州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盖大楼，未来最缺的就是女工。如果我们现在就放弃了，那以后工地被别人占了再后悔是来不及了。
6: 就算每天都能在工地上开工，那也就是卖苦力。万鹤堂给的机会能让姐妹们穿得漂亮一点，还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当地人，嫁得更好才更有奔头。
5: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一心只想嫁得好的，当然我说这话也不绝对啊，但是大部分的姐妹更需要的是安稳的开工。
6: 我才不信。天晴说的对，很多姐妹过番来啊都只是想待个三年，赚了钱就回去，家里人知道他们在工地上干活都很放心，可如果知道是在招呼客人的地方开工，那就不放心了呀。
2: 封建，封建这个词啊是写挺教我的。我就不相信没有姐妹像我一样。
5: 有是有，阿慧就想去点心铺不想上工地，原因就是怕没机会拍拖。
2: 你看看，
6: 可是小翠就是不一样。天晴啊觉得小翠身体弱，好意让她去点心铺，可是小翠她自己不愿意。
2: 为什么呀？小翠可是点心铺最能干的姐妹，好多客人都是因为看见她才买我们点心的。
6: 那倒是，可每天被男人看着还有人夸她漂亮，小翠啊担心美花的哥哥知道了生气，怕以后啊做不成美花的嫂子了。
8: 你们两个我先读谁的信啊？
9: 先读他的吧，你看他急的。
2: 小翠真是还没过门呢，就每个月都把钱寄到人家家里去，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倒贴。我要是知道是这么一个小心眼的男人，我一定得告诉他，这种男人坚决不能嫁。
10: 天晴，小婵，
5: 巧玲，
10: 巧玲怎么来了？今天不忙了？

0: 忙，就是忙才来的嘛。天晴，能不能找两个姐妹帮我一下？海南鸡饭的生意真是太好了，最近有点忙不过来了。一到中午就有人点鸡饭，让我们打包好了送过去。之前阿九一个人跑还凑合，现在真的有点送不过来了。
1: 恭喜你啊，巧玲，好事。哎，那让谁去啊？
2: 要不从蓝偷金里挑两个？林姐，你觉得我这么做，姐妹们会不会有想法？我们现在每天只有15个姐妹在开工，按说……
1: 哎，不过天晴，你是大家姐，大主意你拿。
2: 我是想着，好歹我们有点心铺，可蓝偷金他们没有。我看这一个月，他们都在偶尔打些零散工，都快坚持不下去了。要是巧玲那边能用两个的话，对他们来说也算有个安慰啊。林姐，你觉得呢？
1: 我看行。天晴，你做事一向公道，姐妹们都服你，而且薛金枝把蓝偷金都托付给你了，你是要管的。
2: 林姐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晚上我们挑两个去。
0: 行啊，我听头家娘的。
2: 什么头家娘啊？你的头家是邝海生，都几个月没信了，以后不许拿他取笑吧。
3: 小翠，你别哭，我们这就回三水，找我那没良心的哥哥算账去。小翠，你等等我！
2: 这怎么了？
3: 小翠！小翠，你要干什么？
4: 我要走。
3: 好，我们一起回去，我们一起回三水，你看我怎么回去收拾我哥！
4: 我不可能回三水的，你哥他都娶媳妇了，我怎么叫我阿爸阿妈？
3: 那你要去哪儿啊？
4: 我也不知道，但我得离开这。我在这儿已经没脸见人了。
3: 你不用这样的，我哥他就是个糊涂蛋，你等我写信骂他，把他给骂醒了，让他来兴州找你。
4: 有用吗？他已经娶媳妇了，还是拿着我给他寄的钱。你让他到兴州来干什么？你想让我当他的二房吗？骗子，他根本就是个骗子。他最开始说什么他要先还清盖房子欠下的钱，后来又说什么兴州不允许南宫来，你还不明白吗？他根本就没想过要来，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娶我。
3: 小翠，你别走！
4: 梅花，你别拦我！
3: 小翠，你不能走！兴州这么乱，你自己要去哪儿？你谁都不认识，你离开豆腐庄怎么活？
4: 我去哪儿都行，没人认识我就行。
3: 是我哥负了你。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啊？
4: 你现在还有脸说这种话？这豆腐庄所有姐妹都知道我小翠是要嫁给你哥哥的，你让我留在这里，你就是想让我被别人笑话，被别人看不起。我不想憋屈死。梅花，如果你真拿我当姐妹，就放我走吧。
3: 不行，你今天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4: 你放开我！
3: 我不让你走。
4: 你就是想羞死我、臊死我、逼死我是吗？

0: 小翠，小翠，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摔死？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小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强的活下去。还好有这块红布，原本我看大家红头巾都旧了，想给大家换块新的，没想到先救了你。别走了，你看。 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没有人会嘲笑你的，
1: 对不对？
2: 对对，我也不想死，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待在这儿，我不能见梅花，我也没法见大家，天晴。

0: 求你了，你让我走吧，留在东湖庄，我羞得慌，臊得慌，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世上从未有一个过分的女人叫小翠，你们都忘了我吗？
1: 小翠，你别走啊！小翠，
2: 小翠，
1: 小翠，
2: 小翠，
1: 别追了，别追了，
2: 小翠，
1: 别追了。
2: 是我哥对不起你，等我回去，点亮他房子。
1: 别再提你哥了，越提他不是越难受吗？

0: 我这老宅重建是个小事情，所以就没有请更多的人过来，只是请了几位建筑界朋友过来看看，给挑挑毛病。
1: 哇哦，这么美丽的建筑，我们没有，毛病可挑。
0: 埃菲尔先生，你必须要挑毛病，这也是对我的这位朋友负责任，你不要怕得罪这些女孩子哦。实不相瞒，重建老宅我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工程交给红头巾欧阳天晴。那个时候他刚来星州不久，人生地不熟，重建老宅这个工程虽然说小，但是对于他来讲难度还是很大的，全靠他的姐妹们帮衬，他才得以把工程建完。别看这些红头巾们是女孩子，可是在工地上干活可丝毫不输男人。至于这个工程的质量怎么样，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那就请各位帮我把关了。天晴，
2: 兰兰小姐，
0: 就由你带领大家参观，这些可都是内行里手，你若介绍的不仔细，便是害怕人家挑你毛病喽。
2: 放心吧，兰兰小姐，今天能有这么多建筑界的头家们来，我们很荣幸，若是发现了什么错误，请头家们一定要指出来，我们立刻改，随时翻修，不要工钱，将来住进来发现哪有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来维修，也不要工钱。说远了，头家们请吧。
3: 好，
2: 请。
4: 大嫂，你可真是善良也有智慧啊。
0: 怎么刚才没有夸奖你这个设计师不开心了？
4: 那怎么会，难道我看不出来大嫂的一番美意吗？
0: 什么美意？
4: 大嫂，你让天晴带着大家去参观新房子，难道不是为了红头巾的生计？
0: 都是因为我害得他们没有供出，我还不得尽力帮他们干点什么。那栋大楼你二哥还沉得住气？
4: 他呀早就沉不住气了，可是又不敢跟你来谈，说是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
0: 那你怎么不跟我开口啊？
4: 我为什么要开口啊？大嫂这样子做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
5: 哦，这么说让挑毛病是南兰小姐在帮我们啊？
2: 对呀、啊，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就接到了两单活，还有三个老板预定了两个月以后的工地。
5: 哎呀，天晴，齐姑娘真是有眼光，你这个大家姐厉害。
2: 不过是机遇好，正好有南兰小姐这个好心人愿意帮我们而已。不过这些新头家之前的工地都没用过女工，对我们还是有些怀疑的，所以我提出了试工。
5: 试工？
6: 试工？
5: 这怎么试啊？
2: 我们红头巾上工地前三天算试工，不算工钱。
7: 啊？这怎么行？
2: 大家听我说啊，如果说前三天我们干的不好，三天以后就不用去了，但如果头家们对我们做的活觉得满意，就立马签订合同，之后每人每天8.5毛。
7: 这

0: 雨花，听说你几天没出过了。
1: 我对不起小翠，克了自己的姐妹，我也没脸见人了呀。天晴，你收了我的红头巾吧，我得回乡下去找我那个没良心的哥哥算账去。
0: 你哥哥新婚，就算你现在回去，你还能真点了他的房子？
1: 他不要脸呢，他骗了小翠，想到小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我都担心她睡不着觉。
0: 我今天见到来福了，你不是求他去帮你找小翠吗？他还真尽力，真找着了。
1: 找到了
0: 啊，小翠现在在一个高级公寓里面找到了活干，帮人打扫卫生，有时候还会帮个别头家烧饭，按月结工钱呢，赚的还不少呢。所以你就别担心了。
1: 那我想去看看他。
0: 他不想见我们，就是不想他过去的事情被别人知道。既然他想重新来过，那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打扰他呢？等他自己想通了，他自然就会回来，你们还是一辈子的好姐妹。有个好事儿，明天码头上有一块工地需要12个女工，其中包含5个蓝头巾，林姐和阿贵姐提议由你带队。
1: 我
0: 要是被头家相中了，就会留下，工钱8.5毛。
1: 哦，那行，天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多赚钱，将来都还给小翠。
0: 这就对了嘛。我们只要能赶出来5双就行，明天我再去找些旧轮胎。辛苦了大家。梅花，梅花，来拿着这5双鞋，拿去给蓝头巾姐妹们，她们在街口等你呢。
1: 天晴，这是你们连夜赶出来的？
0: 我们姐妹们有脚底鞋了，倒是不怕扎脚了，也不能让蓝头巾姐妹们冒险啊。
2: 我这正发愁带着5个蓝头巾一起开工不好办呢，你就想在前面了。有了这5双鞋，废话都不用多说，那已经是自家姐妹了，我怎么管他们都会服气的。
1: 天晴，我们是一起过班的姐妹，那论干活你是把好手，
2: 可我不服你啊，因为我也不差嘛。
1: 可是论心胸论头脑，那我是真的佩服你。
0: 行了，别说这些客气话了，林姐和阿贵姐都很看好你的，以后我们干活不光自己干，也要带好姐妹们。要是姐妹们受了委屈，要敢在头家面前替他们说话；要是我们做错了，也要勇于在头家面前承认错误，寻求改正的方法。
3: 知道了，我的大家姐。
0: 好好干。
2: 好嘞，姐妹们，我们走。
4: 这间公寓的老板人挺好的，经常给小费，所以啊，我是真舍不得把这活让给你。
5: 那就留给你做吧。
4: 哎，也不是了，他，哎，老板其实是有家的，这里是他偶尔带女孩子来玩的地方，都是些不正经的女人，我嫌晦气。我是老女工，我嫌晦气可以，你不能嫌呀，嫌的话，你就要丢掉饭碗了。丑话可说在前面啊，在老板面前千万不能表现出一丝的厌恶，不然呢，老板一句话你就要被撵走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4: 老板，新来了一个女工，明天起由她打扫您的房间，您有什么要求直接吩咐她做就是了。
6: 你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换什么女工？
4: 我一个人要管好几套公寓，年纪大了坐不下来的。新来的这个呢，蛮好，能干的，以前在工地上做过，就是那个戴红头巾的那种。

0: 头婆呀，风吹日晒一定很黑，粗手粗脚的能做什么呀？不要不要，
1: 不黑的，也不是粗手粗脚的。老板，要不然您先看一眼，实在看不上，那就还是我为你做好了。
0: 好吧，
1: 你进来吧。

0: Do you like her?
1: No. Don't be ridiculous. 女工嘛，能做事就行。就她吧。
0: 多谢头家，那我先去打扫厨房跟卧房吧。
1: 不着急，先帮我切些水果来吧。
0: 谢谢老板。

0: 你会烧饭吗？嗯，会。那这样，我给你钱，你帮我买鱼、买肉、买菜，给我烧顿饭吃，怎么样？
1: 对不起，头家，我不能出去的。
0: 为什么呀？之前那个老的常出去帮我买东西，剩下的钱呢，就是跑腿费，你有的赚呢。
1: 这是不合规矩的，请头家不要为难我。
0: 好吧，难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还这么守规矩，那这样，我自己出去买菜，回来你帮我烧，好吗？

0: 这个鱼汤绝了，快来一起尝尝。
1: 不了，头家你慢慢吃吧，我还得继续打扫呢。
0: 你就别去做粗活了嘛，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头家你就别为难我了。
0: 好吧，去忙吧。

0: 小翠，我没跟你说过吗？压在枕头底下的就是老板给的小费，你为什么不拿？
1: 他给的太多了，那可不是小费。
0: 那怕什么？我可看出来了，陆老板很喜欢你，他给多少你就拿着嘛，大不了给他揩点油，你又不亏什么。
1: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做了，我可以再去别的地方找活干。哎，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干嘛要这样？你不愿意就算了，我又没逼着你。
1: 我曾经帮一个男人还债，我以为我可以一辈子靠着这个男人，但没想到他娶了别的女人。我不想靠男人，我只想靠自己。马姐，我可以多做几间公寓，但我不想拿头家的赏钱，拿了谁的就是要靠着谁，我心里不舒服。
2: 雪婷，你自己进来。
0: 哎呦，
2: 雪，
0: 不是雪婷，是我。
2: 二太太，你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叫你吃饭的呀。
2: 叫我
0: 啊？
2: 我带了吃的回来了。
0: 哎呀，你看这家里啊，又不是没有下人做饭，何必这么对付呢？走吧，雪橇和雪婷都等着呢。
2: 哎，二太太，还是不用了，我不太习惯。
0: 小婵，你住进我们陆家也好几个月了，你和雪婷之间的感情虽说一开始啊我不看好，但是现在看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们这个家还是有规矩的，这主人该怎么吃饭，客人该怎么吃饭，下人该怎么吃饭，那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你还是得慢慢习惯。走吧，走吧。
3: 哎，二哥，嗯，今天有客人啊？
0: 哪有什么客人呀？这以后啊，小婵就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3: 那太好了，多谢二嫂。
0: 谢什么呀？去，坐雪婷边上。
3: 来，小婵坐。
4: 小弟啊，我听说南兰那个老宅已经完工了。
3: 嗯，是。
4: 碧云，嗯，那我们得恭喜雪婷啊，恭喜我们大设计师第一件作品问世啊。
0: 哎，对对对，恭喜啊。哎，还有小婵呢，她是设计师助理，也值得恭喜。
4: 哎，一起恭喜，一起恭喜。
2: 来，谢谢二太太，
0: 恭喜啊。哎，多吃一点啊，小婵。嗯，
4: 小弟啊，南兰这个老宅已经竣工了，他心情应该不错啊。这个时候跟他讲那个大楼重新开工，是不是个好时机啊？
3: 嗯，确实是好时机。我说二嫂怎么拉着小婵一起来吃饭呢？原来是有事情要吩咐我。
0: 哎呀，小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妈虽然走了，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只有你跟你二哥团结在一起，才能保住我们这岌岌可危的陆家呀。
3: 对，二嫂你说的对。其实吧，我早就跟大嫂提过了，我觉得她的意思……
4: 她是什么意思？
3: 她应该是想让二哥去求她。
4: 呸！让二爷去求妖女，没门儿。就算我求了有用吗？
3: 我觉得应该很有用。二哥你想啊，他用了大量资金就为了拖住我们陆家生意吗？这损人不利己吧？难道他的资金就没有成本吗？这女人嘛，她做出这种决定很可能是不理智的。我觉得

0: 他就是为了一口气。
1: 二哥，你呢也掌管我们陆家的生意很多年了，在兴州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头家，这能屈能伸的道理你当然是懂了啊。当然了，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不给南兰低头，最多再拖延两年他也得开工，要不然他的损失岂不是更大了？
2: 两年？他拖得起我们拖得起吗？
1: 是吗？两年他过不住吗？我们陆家的底子不至于这么薄吧？
2: 陆家的难处没跟你讲，是怕你添堵，不就是跟那个女人低头吗？你二哥认了。
3: 小弟啊，你二哥生性要强，可你看这为了陆家他什么委屈都能受。
1: 要是二嫂能一起的话，这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3: 我
1: 是兰兰透露过想和二哥二嫂一起见面的意思。
3: 好啊，白薇当众抽我嘴巴我都能忍，这为了陆家我责无旁贷。

0: 欧阳小姐，我没有交往过女朋友，但你要觉得我不是特别差，我们可以试一试。如果我们有未来，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1: 新来的姐妹们，唱家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好事亮牌明目滋渗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当众抽我嘴巴，我都能忍。这为了陆家，我责无旁贷。
1: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南兰打电话。
2: 陆雪桥做生意大手大脚的，他用银行的钱利息比市面上高很多。我拖了他这么久，他不但没破产，还还掉了大部分贷款。这背后有高人呢。
1: 金碧云？
2: 那倒未必。不过老太太去世了，除非是她还活着。算了，不想了，反正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
1: 南兰小姐，大嫂，

0: 坐吧。小弟，你回去吧。你不就是一个传话的吗？我和他们夫妇二人的事，你介入太深不好。
1: 也好，今天大家终于坐到一起了，有什么分歧就敞开心扉，慢慢聊。那我先走了。
2: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大嫂。
0: 不用客气，叫我南兰就行。
3: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客气了。南兰，那栋大楼呢，已经停工了好几个月了。你是大头家，你就说什么时候能开工吧。
0: 我答应小弟来见你们，可是没说要谈大楼的事。
3: 除了那栋大楼，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0: 你忘了那天我说的话了。要不是因为小弟在，早有一个人已经是我枪下之鬼了。谁和你们是一家人？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3: 可我们欠了你什么呀？
0: 装糊涂是吗？我们明人不说暗话。陆雪林失踪前一个星期，在我的家族基金里拿走了一大笔钱。如果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他一定是带着这笔钱离开了行州。至于他去了哪儿，你们陆家一定知道。如果像传言说的，他已经死了，那么这笔钱的去向呢？我一直在算，陆家的建筑公司里根本就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他就一定在老太太的保险柜里。陆雪林最信任的就是他母亲，这个你们都知道的。我之所以要买下那栋大楼的股份，就是想要查出钱的去向，继而找到陆雪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哎，我大哥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这么说好像是被我们害了一样。再说了，你说什么钱我可没见过啊，公司没有，我妈的保险柜里也没有，你可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头上赖啊。要是有钱，我陆二爷还能厚着脸皮来求你继续开工盖那栋大楼吗？
0: 看来你是真缺钱呢。
3: 那可不嘛。
0: 可是二太太富裕得很呢。有个叫龙哥的，应该是龙王帮的林龙清吧，一直在放高利贷，近几个月多放出很多。知情人说，他是在帮陆家二少奶奶放贷。
3: 啊？
0: 金碧云，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大家是这样称呼你的吧？

少奶奶。我们君家落魄，我可不像你带了那么多嫁妆，陆家如今的状况，连下人们的工钱都快给不出来了，还放高利贷。这种谣言不会是你编出来的吧？雪乔，你还看不出来啊？他根本就不想开工，见了面就是为了羞辱我们两个。你不走，还在这等着挨骂呀？

0: 这个男篮编瞎话居然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林龙清原来是放高利贷的呀。
1: 还好我老公不糊涂，不然还没等同仇敌忾就被别人挑唆，开始怀疑自己太太了。
0: 是啊是啊。

0: 爷，这大白天的，万一被人撞见了，我还以为二爷早把梨花忘了呢。
1: 怎么可能啊？我今天来啊，是有事要问你。来，我出去的时候，金碧云都干什么了？
0: 陪小少爷做功课，哄小少爷睡觉。
1: 每天都这样吗？没出去过吗？
0: 啊，二爷这话问的，我可不敢讲。陶家娘的事讲太多了不好吗？
1: 是我让你说的，快说。
0: 二爷要是连着出去两天，他就也会出去一天吧。
1: 果然要给我戴绿帽子。那你知道他都去哪儿了吗？
0: 我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什么意思啊？
0: 二爷，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
2: 少废话，快说。
0: 我怕他对不起二爷，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也有几回幸运的跟上了，去的都是一个地方，安祥山街龙宫馆。
2: 果然是林龙青啊，这个贱女人，我现在就掐死她。
0: 二爷，你可别太冒失，这事得从长计议。我听说那个龙哥很凶的，要是让他知道是我报的信，会弄死我的。二爷，再说我无凭无据的，那金碧云也不能认呢。老话说得好，那什么不是得捉奸在床吗？

0: 没想到你心眼还挺多的嘛。金碧云出去可都是坐黄包车的，你凭两条腿也能追到安祥山街，不容易啊。
1: 我也坐黄包车。
0: 这么舍得下本钱呢？你哪来的钱啊？我可没给过你。
1: 是这样，三爷怕是也看金碧云不像话了，所以他也让我帮忙盯着。三爷给钱了，要不我哪坐得起黄包车？
0: 雪婷，
1: 不怪二爷，我可不信三爷的，我怕他是要抓住金碧云的把柄跟二爷抢家产呀。我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我花着他的钱却什么都没跟他讲，就等着有机会跟二爷讲呢。可二爷好几个月都不理人家嘛。
0: 好了，不哭了。你对我这么忠心，我一定会给你名分的。嗯，
1: 真的，二爷，你可不许骗我。我真担心，怕你斗不过金碧云呢。
0: 你看我像奶油面包一样软，是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看一出好戏的。

0: 也不知道南兰说的是真是假。要是真有那么大一笔钱，大哥倒是应该放到妈那里才对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公司的困境不就解决了吗？大妈的保险柜你也看了没有呀？
0: 我是看了，可是我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在妈的屋里，不会是你先拿走了吧？
1: 我说你这晚上怎么没出去呢？原来是要兴师问罪啊。
0: 你就说那笔钱到底有没有吧。
1: 我金碧云爸妈已经死了，妹妹去欧洲留学不会再回来了，我们金家在新州也没有别的亲戚，我就一个儿子呀。可展元姓陆啊，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有多少钱那不都是陆家的？
0: 但愿嘛，这世上纸是包不住火的。兴州不大，就算南兰胡说八道，那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
1: 在路上我还夸你呢，没想到真被南兰挑唆了。你没看出来呀？南兰注定是要与陆家为敌，不对，准确地说是与你我为敌，置我们于死地。你的那个亲弟弟陆雪婷就是他的帮手，我们夫妻现在是同命鸟，要想活下去只能扳倒南兰。
0: 扳倒？人家要财力有财力，还和兴州当权的洋人是朋友，怎么扳倒？
1: 这现任总督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下一任总督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了。雪乔，机会就在眼前。过去南兰在兴州兴风作浪靠的是什么呀？他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到那个时候别说是35%的那点股份，就是整栋大楼我们都能拿下来。
0: 你可真敢说，你别妄想了。
1: 我金碧云本来是个善良的人，没想到遇上了南兰，他害死了大哥，气死了妈，这如今我们是退无可退呀。雪乔，那个女人已经张开血盆大口要吃掉我们，那为了陆家，为了展元，我们只能跟她斗到底了。

0: But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gold and jewelry for me.
1: Yes. Everything will be there.
2: 走，绕路走，哲力咬过车队，新人的行舟，总督车队。
3: 多，还有车队，总督车队，都别看了，我们绕路走吧。梅花姐，我们想看总督的车队，在老家可没见过，有什么可看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大家姐等着我们吃晚饭呢，我们快走吧。快跟上啊！就是豆腐街了，你看，
4: 面线来了，你慢用啊。
3: 忙着呢。
4: 哎，梅花。
3: 哎，
4: 又带新人来了。
3: 是啊，姐妹们，这位是面线伯，快打招呼。
5: 面线伯，面线伯好。
4: 哎，你们好，常来吃面线啊。
5: 哎。

0: 来月初。在老家没下过工地对吧？也没做过别的工。说实话，我看着也不小。
1: 可是，求大家先留下我。
0: 既然都是过番来的三水姐妹，就没有撵走你的道理。只是如果没有上过工地，你可要知道是要受苦的。
1: 我不怕，
0: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力气活你要是做不来，会伤到自己的，那是一辈子的事。这样，我简单先不让你上工地，先给你安排别的事做。
1: 多谢大家姐。
0: 你这不用客气的，弄得跟唱戏的似的。坐下吧。
1: 大家姐，明天早上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开工啊？
0: 都坐了这么久的船，不累吗？明天啊，好好休息一天，先把觉都睡足了。
2: 谢谢大家姐。
3: 这个味道和这个味道都不一样，我们都可以先尝尝，尝尝再买。请这边来，包好了，慢走啊。
4: 好，谢谢。
3: 好的点心，您随便尝尝。少堂主，你来了。你带几斤点心回去？玉蝶姨爱吃的。
5: 点心就不带了。我有事求你。
3: 求我？把我拉出来，到底想干什么？
6: 让你请我吃好吃的呀。
3: 豆腐街的面线最好吃，你回去我请你吃。哎，对了，正好昨天来了十个新人。有一个看着像不能下工地的，你要是能看见，我就让他跟你开工。
6: 没问题，但是光请我吃面线可不行。我知道一个地方，菜做的可地道了。
0: 肯定是陆少爷带你去的吧？我可没钱陪你吃。
6: 哎，不行，我今天就让你陪我。我们都好几个月没在一起聚聚了，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姐妹了？
0: 我想你了，
6: 走。
0: 这儿应该很贵吧？我们俩用得着来这么好的地方吗？
6: 谁说就我们两个了？
0: 还有谁啊？
6: 你猜。哎呀，你别走，我都答应人家了。
0: 我管你答应谁了，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不理你。
6: 今天是玉蝶姨生日，我记得你说过，你不知道自己阿妈哪天生日，你阿爸又不肯告诉你，为这事你还哭过呢。今天7月19就是他的生日，就算他再对不起你，他毕竟也是你。

阿妈，你也应该陪她吃顿饭吧。

0: 吃好了，你们慢慢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小陈，阿姨也吃好了，要不你陪我出去逛逛？今天是阿姨的生日，我要给你买份礼物。
0: 这不合适，您过生日，应该是我买礼物送给您才对。
1: 没事的，总之你陪我出去逛逛。
0: 哎，
1: 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2: 这个凉茶很去火，可以多喝一点。
3: 今天真的是他生日？
2: 当然，以前每年今天我都会陪他一起过，可是他今年想跟你一起。
3: 谢谢你啊，那你替我祝他生日快乐。
2: 刚才为什么不自己讲？是啊，他们吃太快了，不过这好像就是玉蝶姐的目的。
3: 目的？什么目的？
2: 让我们单独相处，他希望我追求你。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如果有冒犯，请欧阳小姐不要介意，我也只是如实相告。其实自从知道你来了星州之后，玉蝶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一起。
3: 叶先生，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2: 可是玉蝶姐对我有恩，我不想让她伤心。欧阳小姐，我没有交往过女朋友，但你要觉得我不是特别差，我们可以试一试。其实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做了红头巾的大家姐，同时在几个工地上开工，所有的头家对红头巾，尤其是对你，都非常的满意。在星州，像你这样的劳动女性很少见，大多数女工地位都很低，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叶母非常的敬佩，所以我想追求你。这不仅是玉蝶姐的心意，起码我们可以先变成朋友嘛，慢慢相处，你觉得呢？从小本该属于你的母爱被我分享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有未来，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3: 吃饭吧，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那个，麻烦再帮我加一碗饭，谢谢。
0: 哎，好嘞。

0: 在前面停车吧，谢谢。还没到呢，停车。
1: 谢谢啊，吃好了下回再来啊。
0: 面线伯，
1: 哎，天晴，要不要吃碗面线啊？
0: 不用了，我刚吃饱。你这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多亏阿玲照顾得好，我的腿已经好多了。只要一早一晚，她帮我出摊收摊，剩下的我都应付得来。
0: 再说了，你那么器重她，让她管最大的工地，我怎么能拖累她呢？那就行，那你还是得照顾好身体啊。
2: 我先回去了。
0: 哎，好。天晴，天晴，秀和姐，哎，秀和姐，你别急，快救我！
2: 给我站住！站开！站住！别跑！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先上七姑娘屋里去。新来的姐妹们，抄家伙！
3: 怎么了？
0: 大家姐，干什么？来坏人了！抄上最趁手的家伙。

天化日之下，东府间由不得你们行凶。齐心的，还不快过来帮忙！

0: 这群红头婆，不要命了是不是？都让开！
1: 凭什么给你们让开？这豆腐庄是我们住的地方，男人非请勿入，请你们出去。
0: 什么破地方？有我们想来吗？
2: 把刚才那个大豆腐婆交出来，我们立刻就走。
1: 凭什么给你们交出来？
0: 你不要自找麻烦，我们是收钱替人办事而已，没必要跟你讲出个一二三。
1: 行，那我来讲。一，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你们持刀闯入是要行凶吗？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是摆设。二，我欧阳天琴最恨恃强凌弱，你们两个身强力壮，手持尖刀，欺负一个孕妇要不要脸？三，这孕妇是三水姐妹，是我们豆腐庄的红头鸡，你们来这儿抓人，这是她娘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她娘家人，我们能答应吗？
3: 不答应。
4: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你们两个连一个大肚婆都追不回来，输在几个红头巾的手上，你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呢？

0: 你瞎了眼了？这从哪个帮派找来的废物？
1: 这两个人真是没用，可他们老大是星州有名有姓的人物，办事稳得很。秀禾不就是逃进了豆腐街的豆腐庄吗？

0: 行了，听明白了。他认你当师妹，教你学唱戏，这些都是谎话。从一开始，这就是个圈套啊！
1: 他就是想借你的肚子，替他生孩子呀。
0: 他原本就是那个有钱人的外室，现在老了，把分不上家产。
1: 这也太可恶了吧！我还听过谭玉清唱戏的唱片呢，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脏。
2: 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抠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自己受了骗，以为真是自己喝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酒里下了药。
0: 什么？
2: 我当时真该去死，可是这肚子里的他。
0: 我是从来没怀过孩子的，我死了，他也活不成了，真是罪孽！凭什么你要去死？该死的是那些害你的人。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都要好好活下去。但是你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是，本来想。
2: 我也不能白受骗呀，万些钱，后半辈子也好过一些。可是，随着他一点点的长大，他开心的时候，我就跟着舒服；他不高兴了，就一脚一脚的踢我。

0: 经离不开他了。谭玉清要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能分到钱。他不会善待我的孩子的，我不能给他。这一年来，他给我的所有钱，我都还给了他，我一分都没有留。孩子是在我的肚子里长大的，我不能把他给别人。
1: 七姑娘早就讲过，你会后悔。果然，还是被他猜中了。
0: 表姐猜到了。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给窦富庄添麻烦。夜深了，我就走。
1: 走？
0: 啊？对，我逃出荆州，跑到山里去，把孩子生下来。就算吃野草、啃树皮，我要自己把他养大。
2: 哎呀，你现在这个情况，随时都有可能生，你往哪跑啊？
0: 可我真的不能连累你们。谭玉清不是什么好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他身边那个老吴，更是心狠手辣。我怕连累姐妹们。哎
1: 呀，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大家都是三水姐妹，七姑娘一早就交代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你。这样，我先去找楠楠小姐商量。对付那个谭玉清，光靠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的。林姐，
2: 哎，
1: 阿桂姐，梅花，你们保护好秀禾。
3: 放心吧，有几十个姐妹在，不信谁能把大活人从窦服庄抢走。
2: 对。
4: 那个孕妇之前做过红头婆，你们是没有抢过的。这红头婆这两年在兴州风生水起的，是不好对付。
5: 是吗？好南哥怕那些乡下女人了？
4: 即将法老吴，当我是小孩子？
5: 那倒不是，我就是怕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丢了好南哥的脸面嘛。
4: 哪路英雄也不会闯入挤满红头婆的窦府庄，从女人堆里把一个孕妇往外拽吧，那样才叫丢脸。
5: 看来好南哥是另有安排。
4: 窦府庄的大家姐叫欧阳天晴，年纪不大，却在红头婆里一言九鼎，拿他去换那个孕妇不就行了？
5: 哟，好南哥，好办法！
4: 记住，好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

0: 是你们？
1: 臭婆娘，老子被你害的挨了好一顿臭骂，还有我。
2: 谁让你们动手的？红头巾的大佳姐那也算是一号人物，你们下手这么狠合适吗？

0: 认识一下，我是浩南哥。
1: 管你是谁，放了我。
0: 可以，你把那个孕妇交给我，我立刻放人，一个换一个，这是公平交易啊。啊，也不是很公平。他们两个打了你吗？你们两个过来，近一点儿。我替你打回去了，现在公平了。那个孕妇已经不

0: 他得罪的人有钱有势，你没必要趟这趟浑水。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我知道你的，你欧阳天晴到星州来一年时间，以后的路还很长，多交朋友，少惹是非，这样不好吗？
1: 秀和姐是我们红头巾，我是绝对不会把她交给你的。
0: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人呐，不能太硬，会折的，就像这个雪茄一样。哼，这样吧，我再给你个台阶儿，你让那个孕妇离开豆腐庄就好，怎么样？
1: 不行。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挡我的财路就不要怪我了。

0: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真的是你啊？你不都离开星州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好难过，借一步说话。
2: 别动！

0: 你小子混得不错嘛，啊，马马虎虎吧。去年这个时候，你们龙王帮十几个小弟在我这儿闹事儿，好像有你吧？
1: 有他，被大哥踩着脑袋直叫爷爷那个嘛。
0: 是我，刚才看了你的身手，脱胎换骨了，在哪儿练的呀？
2: 枪了，
0: 好南哥不怕你，我又不是来要你命的，我只要你把那个女人交给我。
2: 不可能，
0: 别说是你了，就算林龙青来了，我也不给他面子。
2: 我早就不在鲁王帮了，你也不用看林龙青的面子。
0: 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我知道，你跟那个红头婆拍过拖，但是已经分了。
2: 别告诉我他是你老婆，说也没有用。
0: 浩南哥真是厉害，难怪大家都说浩南哥是全兴州办事最稳的。连我和他拍拖过，你都知道。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别提了，丢人呐！
2: 知道丢人，你还来救他？
0: 我不是来救他的，我是来救你的。
2: 什么意思？
0: 浩南哥不做没准备的事情，你就没查出来我为什么会跟他分手吗？
2: 为什么？
0: 被叶鹤鸣抢了。
2: 谁？
0: 你这瞎话编得也太冤了吧！不是他，我至于跑路吗？我也不服气啊！躲出去这大半年一直在练身手，就是为了要亲手报仇。 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人为财死嘛。既然有人出钱给了浩南哥，那我就不和你抢了。我只希望，让那个红头巾死的时候，别太舒服了。我心里面的这口恶气，出不来。
2: 走了。
0: 等等，你不是诈唬？
2: 有没有好处，我有必要炸你吗？干完活赶紧跑路，万鹤堂人多势众，惹不起，只能躲。

0: 你个贱货，给我出来！别动！来了，阿月，天晴说了，你不能出去的。
1: 秀和姐，你这是干什么？他们要是敢进来，我就结果了我自己。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0: 吃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慢点。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要吗？
16: 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见。

0: 查了东人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现在机房之院。来来来，随我先去用饭。
1: 接了我妈再吃吧。
0: 就要来呀。
1: 我就来。
0: 就要来呀。哦。

0: 儿下学甚早，一次哪是来背？妈呀，等我吃完饭再背吧。哎，背了诗再去用饭，要背就嘚背。
1: 监察院，
0: 哎，连朝外
1: 北呀，
0: 妈呀，我忘了梳尾了，
1: 真是剃头。
0: 甭管梳头梳尾，您先提我一句得了。
1: 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喂
0: 喂，妈呀，咱们喂猫还是喂狗啊？
1: 喂人猫而不忠乎？
0: 哦，喂人猫而不忠乎啊？不忠乎来不忠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1: 往下背，
0: 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叫你往下背。
1: 十万二在南学宫时，不想在外探望，探望不知机要，欺不了儿的青春，唤不与我跪下。
0: 跪呀，就得跪。

0: 我说妈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人家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儿啊，这两句话是哪个教导于你的？妈呀，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连这么两句话我还不会说了吗？
1: 话倒是两句好话，可惜儿女将去了。
0: 你要是不打我呀，我还不说呢。

看冬日的年纪条往三娘的老冬人下水套

爷呀，父呀，我家小东。

0: 中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哎，你们俩人唱了半天，怎么会是我的不是了？
0: 你下得学来，言语冒犯你母亲，就该先去领责的才是。
1: 什么叫领责呀？
0: 领责嘛，就是挨打呀。
1: 挨打疼不疼啊？
0: 哎呀，山东人呐、啊，挨打也有不疼之理呀、
1: 啊。疼啊，你替我挨着呗。
0: 去不去但凭于你，你将我心思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怎生啊得了我、
1: 得了得了得了，别哭了，我去就是了。
0: 怎么去了？
1: 去了。
0: 好好好，待我来教导于你呀、啊、这里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的面前，说道：孩儿下得学来，言语冒犯母亲，只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

0: 三娘。
1: 父儿，
2: 母亲。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

0: 1-800-655-6565，400-655-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

0: 成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5: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有缘人，你是？
1: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由王一红、霍新霞等主演的豫剧《芝麻官后传》。豫剧《芝麻官后传》延续了前作诙谐幽默、寓教于乐的风格，充分发挥了豫剧丑行的表演特色。王一红的表演生动传神，唱腔韵味醇厚，在欢笑中展现了剧中人不畏权贵、机智断案的个性魅力，是一部极具看点的豫剧佳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

0: 声。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出锅里热红薯，可是面又甜哪把嗨。对，我就是唐僧啊。啥？您问我为啥来在这开封街头卖红薯？哎。

0: 快小英答应我几个铜钱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钱呢？
0: 过来，站住！没银子，哎，有红薯也中。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走。

0: 奶奶，我要下轿不行，莫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换我来哄说。
1: 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

0: 胎是得搞命妹妹，如今小管回家打他一下，管带
1: 啊灯宣子严嵩早已被朝廷之罪，你口称太师定是严当，来
2: 在
1: 拿下了
2: 啊。
3: 孙儿，
1: 奶奶何时选花？
4: 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这个唐城是不是我爷爷在京城长城铁道那个唐城啊？
1: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5: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6: 哦，老夫人恁是？
7: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当阁老的夫人。
6: 哦，小老儿唐城叩见当阁老夫人。
1: 过十

0: 贵县以为官清正，百姓称赞，我老爷以清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2: 我在
0: 取来纹银50两送与汤知县。
1: 不，
3: 老头你就拿住吧。
2: 公子，我多谢老夫人。
0: 贵县保重了。
2: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失心疯病了？
2: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2: 嫂儿他娘，
4: 哎，
2: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念我都严嵩有功，清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三娘，你看这是啥？
4: 咦，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2: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50两，要我火速进京吏部领聘。
4: 三儿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2: 遇上好人了吗？
4: 老天爷保佑张阁老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2: 多福多寿。
4: 哎，三儿他爹，
2: 哎，
4: 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老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2: 哎，对。哎，

0: 三老娘，
1: 哎，
0: 可惜老人家已经住院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1: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想别了一块啥东西，越心不安呐。
0: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图报。我说三老娘，
1: 哎，
0: 赶快大殿火速进京。

0: 江陵县百姓听真，新任知县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在
1: 接官请去斩。
2: 好。

0: 弟，哎，你看那边黑压压来了一群人，那是干啥嘞？
1: 叫我看看。哎呦，四老娘，想必是江陵县的文房书吏三班衙役都来接咱们了。

0: 列位请起，列位请起，
1: 谢太爷，
2: 请太爷夫人更衣上轿。
0: 好，我说来，慢点，慢点。哎，三郎娘，
3: 哎，
0: 你先到县衙里歇会儿去。
3: 那你来，
0: 我先到四城溜达溜达，让江陵县的父老都知道唐城今天又上了任了。
4: 中，我是嫂儿他爹。
5: 喂，
0: 哎，老板啊，老板过来过来啊，老板啦，今儿啦，可不必在开封老家买红薯那阵子啦，这得叫个那个
3: 老爷。
4: 我说啥呢？
3: 老爷，
4: 你要走去走回呀？
0: 放心吧，啊，来呀，
5: 走，
0: 给夫人巡轿，老爷更衣。
5: 好。

我堂堂的老毛病咋着也改不掉，我还要为民撑腰，为民

今儿个是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七呀、啊，弟媳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静，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走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向那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下，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莲，
1: 少爷，
0: 那北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北卷正向这边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凤莲，那白娟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啊！
1: 少爷，
0: 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肚朝西，让我大哥，我不念急呀、啊。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谢少爷。少爷，那杯卷他。

0: 弟媳，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1: 大哥你？
0: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夫的张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丁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1: 这
2: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
1: 了，谢公子。
2: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刀口年华，万万不可哭坏了身子啊。向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

0: 我当是谁？这不是在开封街头卖红薯那个老头吗？
1: 张公子，先生堂称礼不领聘，将令出去就到将令上任来了。
0: 如此说来，你到俺这将令做知县来了。
1: 正是正是啊。
0: 堂称
1: 有
0: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次复官可全靠我爷爷，你没有忘吧？
1: 恩重如山，怎敢忘啊？老夫人可好？
0: 没忘就好。

0: 太爷。
1: 讲。
0: 有一女子名叫白娟，投江自尽，被一个叫风凉的救起。那风凉不愿见官，已经走远了。
1: 也罢，也罢。
2: 见过太爷。
1: 这女子啊，我管你年纪轻轻，身穿重孝，竟寻短见，莫非

0: 你有什么愿望不成？
1: 我，
0: 你家住在哪儿啦？
1: 就在前边。
0: 那咱走着说着行吗？

0: 那丰县平日可有仇家吗？
1: 并无仇家。
0: 那有什么疾病？
1: 身抗体健，并无疾病。
0: 无病无灾，无仇无怨，新婚挑将实在罕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就更奇怪了。
1: 哎呀，
0: 书童。将白绢送到县衙，交给夫人好好照看啊！
1: 是，多谢太爷。
0: 去吧，闺女。这桩案子我越听，这则越糊涂了嘞。要说酒里有毒药，此酒并非他一人喝，众人同饮一壶酒，怎么就他一人见阎罗？要说有人将他害，并非是别人把他推下河，分明是他自己不像话。众人眼见是铁证，无有人证，是

0: 太爷，太爷，
1: 哦，办头何事啊？
0: 太爷，
1: 哎，
0: 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讲无妨，说吧，说吧。
0: 太爷，
1: 哎，
0: 那日跳江的不是奉献，
1: 哦，是，
0: 他乃是奉粮。
1: 你待怎讲？
0: 那日张灯是非，有人看见冯亮穿着冯县的新婚礼服跳进大江，在江里是游来游去，全城百姓纷纷议论，我人不知我

0: 人不肖。
1: 他怎么样？
0: 他只卖了白砖一人呐、啊！
1: 此话当真，句句实言。那个冯亮，他家住哪里呀、啊？
0: 他和冯县是一门俩院，就住在隔壁。
1: 好，抓住冯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来人，
0: 在，
1: 与我捉拿冯亮！来，像那冯亮，不过是一市井无赖，身后必定有主事之人，万万不可打草惊蛇。班头啊，
0: 在
1: 冯亮救人有功，叫他前来领赏。
0: 冯亮救人有功，前来领赏来了，
2: 来了。昨夜三更做梦，到大元宝乱蹦啊。叩见太爷。
1: 哦，冯亮。
2: 太爷，
1: 我见你方才救人之时，你的水性却非一般呐、
2: 啊。太爷。
1: 哎。
2: 不是秀命喷大话，论水性，荆州城，俺叔头一家。不管这水深六七是风浪大，在水里待上一天也没啥。

0: 好好好，你不仅见义勇为，侠义肝胆，而且那个身怀绝技，堪称国家栋梁，万民表率。本天一要呈报荆州知府，给予金表二要中奖。
1: 小孩呀、啊！
0: 慢来慢来，老爷我刚上任，没带银子。
1: 重算，
0: 奉一时。
1: 太爷、啊。
0: 来，明天一早啊，县衙领赏。
1: 谢太爷。
0: 哎，去吧去吧。
1: 室内允后，招财进宝啊！
0: 哈哈，这一回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

0: 人走是运，马走膘，风凉县衙报粗腰。来此已是县衙，门上谁在啊？
1: 干啥？
0: 小民冯亮领赏来了。
1: 你就是冯亮？
0: 这还有假？太爷亲口许上，我要是不来，太爷还得让你俩啊去请我来。
1: 干啥？
2: 干啥？
1: 大爷，我等候多时了。
2: 走，
0: 领赏有这个领法吗？
2: 走。
3: 为官民如镜，王法五十请。

0: 阳上堂心不静，自有后台八妖城。
1: 走。
0: 太爷。
2: 哎。
0: 见过太爷。
3: 冯亮。
0: 太爷。
3: 你可知罪？
0: 太爷，小民是江陵安分百姓，不知有何罪呀？
4: 大胆歹徒，怎样定下奸计？新婚之夜害死了你弟弟冯翔，还不从实招来？
0: 啊！我当是啥事儿了？原来是这事儿犯了。稀松平常。太爷，冯贤新婚之夜投江自尽，人所共知。太爷，你咋说是小民我把他害了？太爷，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嘛你。
3: 冯亮哥，你是拿着那老爷我当猴耍了呀你、
1: yeah.
3: 啊，你真是拿圣人面前独白扎线，鲁班面前耍副本，真算是弯刀假了。
4: 干脆
3: 挑明亮相失说了吧，那是挑江的，不是冯贤。
0: 谁？
4: 你。
0: 太爷。
4: 夫人，挑江是你挑安排，钻到水里跑出来，冯贤本是被你害，事故下落快交代，为何害死你堂弟？啥原因说明白。
3: 不要怕，快说话。老实讲，
4: 快点儿。
0: 小民呐、啊，你看那大江水深流急，我往哪儿跳？我不要小命了，我。
3: 冯亮，你们是说别人打鱼用网撒，我冯亮打鱼用手抓？虽然这话你喷得大，跳到水里像到家，昨日江边把人救，你左一把右一把，钻到水里一把抓，假是不假？
0: 太爷，小民是通点水性，可杀人之事
3: 怎么样啊？
0: 太爷，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啊！
3: 不懂大刑，量你不着。
4: 来，
1: 在
4: 大刑伺候。
1: 啊！
0: 看来今天这事儿是保不住了呀。太爷，冯贤被害一案，小民就是连底儿都倒出来，只怕你也管不了。
3: 是吗？那咱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太爷，你听。

0: 怎么说，奉先是被张仪害死的？
1: 正是，张仪就是当今张阁老的亲孙子。
0: 啊！我来问你，奉先师姑现在何处？
1: 我和奉先是一门俩院，奉先师姑我把他装在一个木箱里，埋在俺家后院了。
0: 哼，书童
2: 在，
0: 带领仵作前去起事。
2: 是。
0: 发亮
1: 太爷，
0: 转心虎石和宝物现在哪里？

0: 样？
1: 十一起出，却是奉献，七窍出血，中毒而亡。
0: 嗯，命令
2: 啊！
0: 将房梁收紧，开关
2: 啊！
3: 太爷，你惹不起张大少爷，拿小民我来顶缸了不是？
2: 走。
0: 为民做官要清廉，先传张仪到堂前。
2: 在
0: 传张仪堂前听审。哎，我说咋回事了？这是
4: 太爷，小人上有老下有小，求太爷开恩。
5: 太爷，堂堂阁老夫树大根子粗，小人我不敢去，望太爷开恩呐！
6: 望太爷开恩！
0: 原来是张家十大他们怕，不敢到阁老府里把人呐、啊！这事子都叫唐城碰上了嘞！好，我绝不难为你们，请起。
6: 谢太爷。
0: 暂且退下。
6: 是。

0: 连连，小鬼的胳膊满缠。这桩案子怎么断？悬悬悬！哎，要想捉张毅，还得用巧计，连人带保护，就这么一刀劈。哦，夫人到啦，一路伤风感冒，病情可轻吗？
1: 重了。
0: 呀，怎么又重啊？
1: 吓的了。
0: 不知是哪个吓着了夫人。
1: 老爷，
0: 哎，
1: 你要把张毅判罪，他爷爷在朝身居阁楼，你要判他的小孙孙，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0: 夫人哪，新婚日新

0: 夫人之见，是叫我当个糊涂官。
1: 啊，对啦。
0: 这还对啦。
1: 老爷，
0: 哎，
1: 你没听人常说
0: 啊，
1: 那官糊涂，糊涂官，人不糊涂难做官，少管闲事儿，少落不是。你也不想想，那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你能管得了吗？
0: 夫人，你是叫我昧着良心来当官了不是？
1: 嗨，你这块榆木疙瘩，咱一不贪赃，二不卖法，咋叫昧良心呢？我是说叫你当个糊涂官。
0: 糊涂官啊？糊涂官咋当呢？
1: 你忘了
0: 啊？
1: 咱老家不是有句俗话吗？
0: 嗯，
1: 睁着眼儿刮痧，
0: 刮痧，
1: 那挤着眼儿抓瞎，
0: 抓瞎。
1: 要是半睁半闭，三儿他爹
0: 咋样？
1: 那可是得烦呀！
0: 哎呀，可惜呀，可惜，可惜！夫人，你是个女流，你若是个男子，定然是个好
1: 什么？
0: 好糊涂官！
1: 咦，没吃过那羊肉，还没闻过那羊膻味呢。见的多了，就多了个心眼儿。那谁像你哟？
0: 我正愁着找不到只赚保护之人嘞，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夫人，下官唐城一定严遵夫人教训，定要当个那个好糊涂官。只是依你之见，这桩案子怎样了结呀？
1: 那冯亮，他反正不是个啥好人。
0: 嗯。
1: 他顶了杠，既开脱了张毅，又为白玉娟报了仇，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夫人，做贼冯亮还有个难处啦，拿不到杀人赃证转心壶，我若判他，他定不服。
1: 咦，老爷，那转心壶现在搁老府，这谁能拿得出来呀？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你有主意？
0: 哎，
1: 那你说我听听。
0: 夫人过来。
1: 哎，中。
0: 我跟你说啊，你到那之后啊，给他说媒。
1: 说了半天，你叫我去说媒了呀？
0: 正是正是。
1: 你看我这拙嘴笨舌的，这不是打鸭子上架吗？
0: 夫人定能上任。
1: 哎，不中不中不中不中，我先喊差，我先喊差。
0: 啊，不，谁人不知？我唐夫人乃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足智多谋，嘴快心灵。你若前去，我好有一笔，好比那老和尚拿块木线板儿。
1: 此话怎讲？
0: 拍中。
1: 老爷说我中。
0: 中。
1: 老爷说我中，我就去。正是为你装糊涂，前去赚保护。哎，老爷，那你得教教我。
0: 好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

0: 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雪。哎，我的嫂子爹在家教的那一本，我就给我拿来。

0: 竟敢纳一个二婚女子到丈夫妻亲，成何体统？送客
1: 妈，不能送客，不能送客。媒婆，你来提亲那一头可曾是我托？
2: 少爷，那凤亮一将此事说托才差媒婆我来的，只看少爷你这头愿意不愿意啦。
0: 亮王

0: 孙儿病体如何呀？
1: 好了，
0: 孙儿想咱这堂堂阁老夫娶一个二婚女子，岂不惹人笑话？何况那白氏女刚死了丈夫，也不吉利，还是另选吧。
1: 不要不要，奶奶，你不是让我求学上进吗？那白娟满腹经纶，是咱江陵有名的才女，有她伴读，孙儿我定能给你拿个头名状元。
0: 说得轻巧，
1: 奶奶你就允下吧，
0: 还是以后再说吧。
1: 啊，你不允？

0: 也要换换衣裳。
1: 是，宋奶奶。
0: 哎。

0: 话，白娟果然应了婚事，冯亮那小子没有撒谎吧？
1: 哎呀，少爷，那冯亮对着白氏夸侯府，说你家金银财宝堆满屋，还有一屋那朝廷赐天下无双的白玉壶，那白氏女指明要赐屋。
0: 我当傻了，不就是一把宝壶吗？春红，
2: 有
0: 苏江转心壶拿来。
2: 是。
0: 媒婆，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多谢少爷。
0: 家人们，
3: 有
0: 少爷今日我要定亲了，动哟。

0: 这样害死了奉献，还不从实招来？
1: 我冤枉啊！
0: 铁证如山，还敢抵赖？来人！
2: 来！
0: 大刑伺候！
2: 啊！
1: 慢慢，我找，我找。
0: 那就老实讲。

丫鬟，问房事

0: 掌之奏上。
1: 好，参见夫人。
0: 这里有两封书信，这一封掌之命你火速进京，迷城老爷一路上换马不换人，无钱之内定要回京。
1: 好，
0: 来，见了你家老爷，万万不可提起你家少爷犯罪之事，你要明白。
1: 好，
0: 这一封张勇命你送往县衙，秦椒知县汤城。
1: 好，
0: 回来。这两封书信事关重大，关系着你家少爷的性命和老爷的声望，一定要加倍小心，万万不可有

送给唐城下官，难保孙儿周全。

0: 赔赔针线呐、啊！
1: 方才我把这边放上糖，那边放上盐，刚喝甜甜的快好喝，转了一圈再喝可就变得鲜鲜的了。这真是天仙分明，天地不产呐、啊！看来这个转心保护果然是仗义害死奉献的无真了。这是张毅乃张居正之孙，张居正在朝身为阁老，位居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这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要升此案，那可好有一笔呀、啊、好比

官为言轻，无权论定，上不了朝堂，见不了赌堂，芝麻大大芝麻。

0: 下能说的有情啊，
1: 太爷呀，太爷，奴自有玉凤老青梅竹马，不料

会耍你这犟牛脾气了啊！你忘了，咱当年到开封，若非是张阁老，你岂能？

0: 就对啦，老爷。
1: 哎，
0: 张阁老和老夫人是咱的大恩人。
1: 大恩人，
0: 你要把他的小孙孙给杀了，这不成忘恩负义了吗？
1: 忘恩负义了，白卷来见。闺女呀，你父的冤仇你一定要报吗？

0: 闺女呀、啊，你的愿望太大，唐太爷的官太小，你呀先到荆州知府那儿告吧啊！
1: 太爷，
0: 哎、
1: 你
0: 我
1: 太爷，
0: 哎，
1: 民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当讲无妨，说吧，闺女。
1: 这桩案子你是不

0: 还是不敢问。哇，难道你是怕他涨价官告失达不成？哇，鬼呀，
1: 闺女，闺女回来，闺女，这转心壶是那张毅害死你夫的物证，你拿着他到府衙告去吧。啊，
0: 谢夫人。
2: 惭愧，惭愧，
3: 圣旨下。
2: 哦，圣旨下，夫人回避。
3: 要

0: 圣旨下，堂臣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各臣占据朕宝座，只嫌堂臣曾身告命，不服建党，因此遭陷，罢官削职，一时罢载。此情可怜，此志可嘉，捉鸡之首，荆州之父，望之谢恩。
1: 什么？我这个时候升荆州之父啦？
0: 望之谢恩，
1: 谢万岁。
2: 恭喜老爷高升啊！
3: 贺喜老爷高升了呀！
1: 荆州知府这个官儿，他升的可真不是事。

0: 本府为你报仇伸冤。
1: 谢请听，谢请听，谢请听。
0: 惭愧。

0: 沙湖镇九南人质三尺法堂陈兴文的人，
1: 哎，
0: 与我生啊！
2: 杀他爹！杀他爹！出来！去去！出来！去！杀他爹！出来！
0: 干啥？你干啥？我说，这时候你来这地方干啥来？
2: 嫂儿他爹，
0: 嗯，
2: 这桩案子你一定要审，
0: 一定要审，
2: 一定要问，
0: 一定要问。
2: 呸！你居然要和张家作对，我把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
2: 一旦撞石棍，你落个自焚身。
0: 宁可自焚身也要撞石棍，纵然可撞碎也叫他沾一身。
2: 三儿他爹，
0: 嗯，
2: 你就不怕再回去卖红薯了？
3: 老爷，红薯
0: 啊啊！别哭了，来呀！
1: 哎，
0: 与我生啊！
4: 张老夫人到。
0: 咦，咱恁些事儿嘞？张老夫人到，闺女，回避回避。我说，要想做个清官啦，那可不容易。
4: 张老夫人到，
0: 有请老夫。哎呀。

0: 堂臣参见长老夫人。
1: 贵妇快快请起。
0: 谢老恩人。
1: 贵妇奉献北海一案，不知贵妇怎么来判？

0: 老人家，这个人证物证俱在，我只好按律来断。
1: 仗义作恶，将人害，怪我对他太溺爱。可张家只有

0: 杀人行凶要偿命，大命驴挑载的情，今日让我开脱他老恩人，你叫我依的是哪一种？
1: 鬼夫人。

0: 参见夫人，
1: 请王命，
0: 王命在人。

情理有大功，面子全是当今万岁千口风。

哎呀，铁柱，铁拳虽然是亡命，上面写的什么我还没看清，不信看看去。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各臣掌举政，有大功于国，日后如若犯罪，免去一死。
1: 哈哈！长老夫人呐，
0: 铁拳上写的是张居正，和张仪分明是两股绳，爷的功孙的罪泾渭分明，小张仪鲜活命是万万。白哭了，白哭了，来呀！
2: 来，
0: 与我生哎！
3: 哎呦！
4: 禀老爷，夫人旨意。
0: 夫人吃力，他还想吃那柿子来。
4: 夫人上吊了！
0: 哎呀，这个上是上吊了！
4: 上吊了！
3: 我苦命的老弟呀！
4: 老爷，我还没说话嘞，夫人上吊。救了下来，躺在床上，如今还有口气儿嘞、
3: 还有口气儿嘞？
4: 还有口气儿，
3: 还没有死？
4: 没有死。
3: 你这会儿吧，你都下来，我就打掉。
0: 书童，
4: 老爷，
0: 回禀夫人，就说我把恩人张阁老的孙子放了，就去看他了啊。啊，
4: 是，
0: 去吧，去吧，
5: 老爷，
0: 啊、
5: 你，
0: 爹，小爷子，小爷子，小爷子，哎，咱都好好想想啊，方才说俺老伴生了最后一口气了呀，我要是说把老恩人的孙子给斩了，俺老伴那口气儿不也吓跑了吗？您放心，今天呐，我是吃了秤砣，我铁了心儿呀。

本是市井无赖，百姓百受其害，平日为虎作伥，杀人心毒如柴，按律就该处斩，身手两下分开，打入死囚，秋后处斩。

0: 官宦自己偏执掺法人妻，看上白雪魅力便要杀人夺妻，按理就该处交，此乃咎由自弃，打入死囚，秋后处交。
1: 好，
2: 案子也断完了，我离那卖红薯又不远了。
3: 圣旨下，
2: 连红薯都不叫我卖了，看来今儿个这吃饭家伙是非搬家不可呀。老唐，我豁出去了，脑袋掉了也落他个弯大的吧。
3: 少国公手捧皇王圣旨来到荆州府衙见

0: 少捧皇上命，荆州见他成。荆州知府唐城接旨，唐城接旨，荆州知府唐城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歌臣张居正报奏，荆州知府唐城不以私恩而废大义，清正廉民，才堪大用，捉鸡失手，正三品，何乃安察使？
2: 嗯，
0: 王昭谢恩。
2: 耶，胡子又高声了。
0: 王昭谢恩。
3: 谢。
2: 我呢岁，
4: 恭喜老爷又高升了呀！
5: 贺喜老爷又高升了呀！
2: 我真的又高升了，
5: 又高升
4: 了，
2: 做梦了吧？
5: 哎，并非做梦。
1: 哎，二位看看老爷我这脑袋还给脖子上长住了没有？
5: 长得结实住了。
6: 老他爹，你这一生咋把我也生糊涂了？
1: 咦，可不敢呐！方才书童说你生了最后一口气了，这一回呀，咋着也不能再给你糊涂住了。你想啊，那个奸贼严嵩怎能与那贤相张居正相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明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不知不觉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入围金鹰奖评选名单。

该剧艺术化的再现了张库大道的悠久历史与风土人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96206306。
2: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哎呀，哟，哈哈哈，李少爷果然不一样啊，这神气的很嘛。
1: 有吗？啊，来坐，
0: 来坐，给你准备了好酒。
2: 我妈，来看看你们，也感谢你们。哎，
1: 别提了，啥也没帮上，还让大茶壶给跑了。
0: 你们已经尽心了。哎，
2: 这丫头当初还想劫法场了。
1: 哎，你还好意思说呀？
2: 你说他还算是个好兄弟吗？就知道拦着我。我是怕你白白的送死啊！哎，老方做了对，幸亏他拦着你，要不你啊，真的是白白牺牲了。哎呀，
0: 他就是要跟我作对。
2: 怎么会呢？老惦记着你了，这回就是他提醒我来给你们送给养的。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大雄，哎，拿着，这里面是现银和银票，拢共1000两，先拿着用啊。 说实话，我们以前多少做过恶，现在投诚，真的不晚。做好人，啥时候都不晚。快坐。不过最近啊，你们得猫着点，容我再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你们转危为盈。还有，近期我走不了草地，草地上那些商队，你们得保护着点。 要格外小心。那你不走草地，你要去哪儿啊？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忙。李红，范先生，喝酒。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
1: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2: 大雄，哎，带我四处看看，走。
1: 看什么看啊？
3: 没什么，没啥。

0: 就是你送信说要见我。
1: 正是。
0: 你是哪位啊？
1: 在下一片红。
0: 你就是一片红，你还敢来这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说吧。
1: 听说你要跟吕俊杰和离。
0: 那是我的私事。
1: 有吕俊杰这样一个男人对你痴心一片，你怎么就不知足呢？这同样是女子，我都

0: 羡慕死你了。
1: 少来，你俩早就有奸情，还说什么痴心一片，简直是无耻。
0: 画眉，奸情，要是吕俊杰肯从了我倒是挺乐意的呀。不过没办法，我们俩就是兄弟，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一片红从不是那种伏低作小的性子。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我早就逼着他抬着大轿来娶我了，何必在这给你们解释呢？好了，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爱信不信吧。我走了。
2: 联系好了吗？
3: 天津的商户和本地的银行财团有业务往来的，我都联系了个遍。大家都知道，咱们张家口冬天有一个成功走草地，而且赚了大钱的人，所以对投资这方面都很感兴趣。
2: 太好了。
3: 哎，俊杰，你说咱走个草地，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2: 四哥。吕金山把咱们家的商队抵押给了道山银行，我得把它赎回来。
3: 什么？这笔金山一定又是屈大寨搞土匪。那银行愿意咱们赎回来吗？
2: 那得跟他们谈谈。不过谈之前咱们得先有钱，要不然谈好了没钱那不白瞎了。
3: 咱们先跟道盛银行谈判，钱的事儿咱们继续想办法。
2: 好。
4: 吕俊杰先生是张苦大道的传奇人物，与你做生意是我们的荣幸。
2: 松班先生认识我？
4: 我们虽然素未谋面，可我认识你的夫人。
2: 您认识却喜。
4: 是啊，她是一位很有想法也有魄力的女士。你把在张库大道上做贸易变成了一种英雄举动，我喜欢和英雄做朋友。你说吧，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2: 感谢总办先生，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来是来赎回我们吕家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
4: 你想赎回商队？可根据银行的规定，赎回必须得抵押人，那就是吕俊山先生出面来做。
2: 他是我们的兄长，他已经许可我们作为吕家的子孙来赎回商队，我们这里有他的授权书。
4: 既然这样，没什么问题了。你只要向我们支付35万两银子，就可以赎回商队。
2: 据我所知，当初抵押给银行，应该是30万两。
4: 抵押是确实是30万两，可要想赎回，就不可能这个价钱了，否则我们银行的利润又从哪儿来呢？
2: 宗班先生，这么说吧，吕家的生意现在是什么状况，相信您有所耳闻。如果商队管理不善，牲口死亡，老罐车失修，它不但不能给你带来效益，反而会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这么大的商队目前在张家口除了我没人吃得下，如果您错过了我这次机会，也许真的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啊。
4: 实不相瞒，你说的我们已经考虑到了。那就这样吧，价格定了31万两，因为我必须跟总部有所交代。
2: 一言为定。今天叫大家来是商量一下合伙买商队的事儿。
5: 这个 我大概。

0: 其心里合计了一下啊，入在骨子里的，我这份啊应该有10000多两，我想拿回来。至于那个什么买商队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啊。
1: 冯老财，怎么着，你就不想继续当更大的财主了？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这草地上最大商队的财东？
0: 嗨，有了这10000多两，再加上平常我攒下来的，我这辈子哎什么都不干，3辈子都花不完呢。你说我又何必冒险去干这事儿呢？是吧？
2: 我无家无业，不过也得留个养老钱。这样吧，我自己留5000两银子，这剩下的5000两银子呢，我就拿出来入股买商队。
3: 姐姐，我支持你，我的钱全交给你来分配。
0: 布鲁德，哎，我可提醒你啊，可不能刚刚发了财就败家呀，是吧？
1: 冯某某，这要说起败家，你们谁也比不上我。可咱们这是什么？咱们这是立业，立大业。咱们这么说吧，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吗？
0: 没想过，我也不想去想。
1: 可是你已经做了呀，你想想，有谁在大冬天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走一趟草地的？又有谁能把自己的货一下子翻上十几倍的？是你，是他，是我们呀，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你就不想更了不起吗？
0: 俊杰，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1: 冯妈妈，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0: 哎呀，哎，我差点忘了，我家里啊有一档子急事儿，我必须得马上回去。哎呀，晚上我再过来一趟，拿回我那份银子啊。刘伯。
1: 少他那份也无妨，我思格聚恒已经在外面想办法融资了，我们吕家的商队我一定要拿回来。
4: 俊杰，俊杰，
5: 是吧？
4: 不好了，道盛银行那边反悔了。
1: 怎么会这样？他们之前不是答应了吗？
4: 他们之前的确是答应了，但是今天我去和瑞士第一银行谈借款，他们却告诉我说，他们银行和其他的几家外国银行同时收到了道盛银行新总办的一个信息，说不能给我们做借款。
1: 怎么回事呀？新总办是谁？
4: 老熟人了，马哈洛夫

0: 现在俄国的皇上比之前更重视张家口的贸易，这条商务对俄国在远东甚至整个俄国的利益都很重要，所以不能像从前那样轻率的处理。
1: 巴哈洛夫，商人最重要的是讲诚信。桂浩之前的总办伊万先生已经承诺让我们赎回商队，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0: 我不管之前的总办答应了你什么，现在这里是我说的算。吕俊杰，上次在呼伦你狠狠赚了我一笔，

0: 现在你想要的东西在我手里，如果你非要赎回也可以，但是你要再加20万两银子作为打完我们经营计划的补偿。
1: 2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马洛夫，我提醒你，做事情要绅士一些，别丢了你的国格还有人格。
0: 别跟我说这些虚的，没有钱一切免谈。
1: 马洛夫，你别太过分了。
2: 别跟他说这些，他是摆明了要跟我耍赖。
3: 走吧，
4: 坐好，不送。
0: 于君杰，你这次可算栽到我手里啊。
1: 气死我了！哎，你看他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5: 我就不信这个马哈洛夫能够一手遮天。
1: 他这是趁火打劫呀，明摆着报上次的仇啊。
5: 恐怕没那么简单。
1: 你看出什么来了？
0: 去现场，这些吕俊杰可要气得吐血了。
6: 这看样子马哈洛夫先生是要打算与我合作了。
0: 合作可以，可我现在是道省银行的主办，有些事不方便出面。对外你就是商队的所有人，但你要明白我才是商队真正的主人，所有利润你征分一成。
6: 好说，一切都好说。马哈洛夫先生，您要相信我在张家口的人脉，再加上您在库伦和俄国的实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支商队做成全张家口最大的商队，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垄断草地上所有的运输往来。
0: 曲先生的胃口大得很。
6: 我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0: 来，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1: 俊杰，看谁来。
7: 苏大哥，
1: 恭喜恭喜，恭喜你平安出狱啊。
7: 这次要不是有你出手相救，我可就要老死在大牢里了。
1: 哎，不敢不敢不敢。苏大哥，以后俊杰多了是地方要向您请教，求您帮忙的。你要是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我以后还怎么开口啊？啊，来，苏大哥，请上座。
7: 哎，东家，不客气，有什么事，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义不容辞。
1: 没那么严重，苏大哥，您可是咱们张家口最好的领房，可曾听闻什么关于吕家商队的消息啊？
7: 吴少爷，你还真的是鹅牙遮盖附身啊！就在昨天，道盛的新总办请我吃饭了，而且还送了我这个。
8: 瑞士翠黄表，至少60-70两银子呀。苏大哥，他们不会白送你这个吧？
7: 他让我当瞿家商队的总领房。
1: 瞿家商队？
7: 瞿世年商队，也就是原来吕家的商队。
1: 原来马哈洛夫和瞿世年勾搭在了一起，怪不得他有恃无恐呢，原来是让瞿世年做了他的傀儡。
8: 苏大哥，那您答应了？
7: 当初我入狱就是他屈大宅害的，我怎么可能答应为屈家人卖命？
1: 他们两个要是联手控制了商队，那么这条商路上还真没人可以跟他们抗衡。以他们俩的人品作风，早晚会出大事。四哥，我得赶紧去找常三爷。
8: 好。
1: 苏大哥，您在咱们张家口人面广，能不能帮我个忙？
7: 你说，
1: 帮我游说碎小们，让他们合股赎回商队。

0: 我跟吴建说了不见你，
1: 常三爷，常三爷，
2: 好了，哎，哎，站住，
1: 站住，
2: 三爷，
1: 三爷，
2: 军人，
1: 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哎，三爷，咱们得好好谈谈吧，啊？
3: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三爷，道神银行能怎么办吗？哈洛夫想要通过瞿世年掌控我们吕家的商队，如果让他拿到商队，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是抬高运货的价格。
3: 没人能说个不字，也没人敢说个不字。像了商队，乐得跟着抬价；可像您这样，以坐商堆占为主的，麻烦可就大了。吕俊杰，你如此替我着想，我还真不知该怎么谢你了。你担心的，恐怕是你自己吧。
1: 三爷，你要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了。商人以利为先，我当然想着赚钱，可我并没有想着要独自专职分钱。如果吕金杰能够拿回我们吕家的商队，我愿意把大部分的股份拿出来，只要不让外国人垄断这条商路，把这条商路给毁了，我什么事情都愿意接受。
2: 哼，
1: 常三爷，您是我们张家口商会的会长。
3: 现在这件事儿也只有您出面，才有回旋的余地。哼，吕金杰，我实话告诉你，我本来不想见你，但看在你爹吕老爷子生前抬举我、帮我、对我有恩的份上，我给你这个面子，但我不会跟你合作，更不会为了你动用我商会会长的职权。你请回吧，
1: 三爷。
3: 这件事情影响到大家的利益，你们常家是我们张家口有名的商号，而您又是商会的会长，您怎么可以对这件事情不管不问呢？你想知道为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家五弟的血印，你不是想让我帮忙吗？可以。
1: 只要你把一片红交给我，我就答应你。三爷，一片红他们以前确实犯过错，可常五爷的事儿，那绝对是误会啊！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俊杰求三爷，饶他一命，给他一次机会吧。
3: 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送。
1: 三爷，三爷，我求你了。

0: 夫人，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一片红说的话呀？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不像是骗人的。现在想想，最初说少爷跟他有私情的人是吕贵，可吕贵他压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要是心里还有五爷，那您就去找他呗，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1: 你们别被大概变了。刘君姐现在真缺钱，她肯定是想从你这里要钱。
2: 你是说她缺钱？
1: 是啊，这可是我从道盛银行听到的消息。她为了从道盛银行赎回鲁家生队，正在到处借钱。哼，不过就连你们商会的会长都不帮她，可见她这个人的人品真不怎么样。雪溪，你不要对这个人心软，这个人不值得你的同情。
2: 谢谢你的关心。

0: 有输。
1: 你还嫌我的技能？好，这样吧，你现在有没有空？要不我现在带你去道险银行问问。
0: 走吧。
2: 浩梅，走。
3: 齐少，齐少。
4: 俊杰，你怎么来了？哎，你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不过我爹他……
5: 我知道。齐少，我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
0: 画眉，我想让你跟易容一起学洋文。
6: 养我呢？
0: 现在咱们张家口啊，这洋行越来越多了，以后咱们这生意呢，也不能只针对大清的商户啊。你先学着，将来一定能用得上。
6: 那我能学得会吗？
0: 我看你挺有语言天赋的，福建话、山西话，你一听不就能说两句吗？画眉，你聪明，以后啊，一定能独当一面。
6: 那行，我听您的。
7: 学习，我们到了。
6: 确实你真的是他。
0: 夏淼，那边那个人是谁呀？
8: 哦，马赫洛夫，担心像人的刀森总办。
9: 马赫洛夫先生，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了。
10: 不是，不是。
0: 夏淼，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回去办，过两天我们再过来吧。
8: 啊？薛喜，
5: 齐少，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爹。
4: 那不可能，他们杀了我五叔，别说我爹了，就连我都不可能放过他们。
5: 那你是不是连我也恨啊？
4: 俊杰，咱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所以我想劝你离片红远一点，跟他们掺和对你没什么好处。徐家那俩呀还盯着你呢。
5: 西山，我以前也过过浑浑噩噩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人得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有一次重来的可能。
4: 俊杰，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爹。

0: 爹，
1: 嗯，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您听说吕家商队的事儿了吗？
2: 别的事儿，爹都可以带，但是你要借钱给吕俊杰，爹绝不带。
0: 爹，那以前的事都是误会。
2: 误会？即使是误会，那也是他的错。他再分是个男人，他都不会让你跟易容受那么大的委屈。
0: 爹，
2: 不要再说了，你说什么爹都不会答应的。我跟你说，赶紧把合理的事儿给我办了。
0: 爹，
3: 我说俊杰，非得要买什么商队，你这样是吃饱了撑的。这商队好玩啊，这摊子越大，这风险就越大。真要是遇上什么灾啊难啊的，凑这么多人的钱，你怎么赔得起？
4: 我觉得吕俊杰这事儿做得有种。
3: 是，你觉得他什么都对，你们是患难之交。
4: 哎，我听说吕俊杰去找常三爷，被常三爷给赶出来了。
3: 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啊？
4: 我们？
3: 对了，这说到这儿啊，我再提醒你一遍，千万不要在张家口出现。这常三爷可不是一般人，这帮着他、哈着他的人可多着呢。他知道俊杰在偷偷的帮你们，这恐怕以后我们找车把式都成问题了。
4: 原来是这样。

0: 方先生，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0: 你说咱们俩认识也是缘分是吧？
1: 啊。
0: 那如果我死了，你会每年给我烧纸钱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病了吗？走走走走走，我带你看大夫去。
0: 哎呀，行了，我就是说说而已，看把你给吓的。
1: 不是这种事情能瞎说吗？
0: 行行，那我说正经的。你看，我要是去找常三爷投案自首，他会不会就不会被南俊杰了？
1: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
0: 方先生。我一片红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经历了不少。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自己觉得对的事儿。
1: 不是，
0: 行了，你别拦我了，既然当我杆子，早晚都得有这一天。
2: 哎，俊杰，俊杰，我正要找你呢。
3: 穗霄那边有消息了？
2: 他们呢都不同意出资。
3: 为什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
2: 是常三爷，他放话说谁跟你一起，他就从此不再跟这个人来往。穗霄们都不想跟常三爷作对，其他人在你这边那是千难万难呐。
3: 我知道了。

0: 你就是一片红。
1: 对，我就是一片红。当时你弟弟去救卜子，是我喊的停火，结果我一个手下不听指挥，对你弟弟下了黑手。
0: 你来想干什么？
1: 我来是因为我不想再当土匪了，所以恩怨得从我这儿了断。我听说你为了我一直在怨恨吕俊杰，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吕俊杰跟我们杆子没有任何关系。
0: 哼，你对吕俊杰呀还真是有情有义呀。
1: 三爷，你到底想不想为你弟弟报仇？如果想，你现在就把我抓进去；如果不想，我现在就回去。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拦不住我。
0: 西商，听到了吗？现在就送他去巡防营。
2: 爹，这人家都说了是手下不听旨。
0: 闭嘴。
3: 来人，走。
1: 三爷，再说一遍，

0: 我不认识吕俊杰，也希望你不要再把这件事牵连到他身上。走。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拦着他呀？我拦了，可我拦不住，我还跟他说要先跟你通一下呢。可是他来之前就想好了，觉得自己得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咋办，俊杰？我得去趟巡防营，把他给弄出来。人是得救，但你现在不能出面。你现在要是出面了，可就坐实了你土匪的罪名。你要是也进了大牢。
2: 谁来救一遍我？
3: 可是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进大牢啊！这牢里是什么滋味啊？
2: 我都不知道吧。方，你别着急，咱们在外面可以想办法救他。可要是俊杰也进去了，徐大宅的阴谋可就得逞了，咱们就全完了。哎呀，我这拿着朝廷的俸禄。 还要讹犯人的钱，不合适。

0: 小孙子，上回的事儿就当是你我之间的一个误会。
1: 误会？哎呀，误会好啊。
2: 哎呀，曲总，你要说是误会那就是误会，
1: 您的这份诚意我心领了。
2: 这个您得拿回去，不是我不喜欢，
1: 这吕俊杰
2: 已经不是当初的吕俊杰了，
1: 如今人家跟玉大人的正事业都挂得上关系，得罪了他，我得吃不了兜着走。行，您请吧。
2: 嘿，姓瘸的，你疯了是不是？
0: 我没疯。小孙子，你堂堂一个牢头，难不成还怕一个女土匪？
1: 我
0: 再告诉你，吕俊杰现在也已经自身难保，到时候他一旦落了难，你没了靠山，又得罪了我，那你可是里外都不是人，你自己琢磨去吧。
1: 你也别激我，我也忍不下这口气。
2: 不过要想跟吕俊杰作对啊，您这点钱太少了。
0: 好，既然你开口，那你就开个价。
1: 这点银子只够给他松松筋骨，要想让他咬死了吕俊杰，5000。
0: 真没看出来你这胃口真够大的。5000两你确定能管用？
1: 哎，5000两，我这儿所有的刑具能让他好好尝个滋味，从我当牢头以来还没人能扛得过去。徐东西，舍不着孩子可讨不着狼了啊。
0: 好，5000就

要再这么被打下去，你的小命可就不

0: 这么一个弱女子被他们折磨成这样，我实在不忍看下去。我是过来帮你的，
1: 帮我。
0: 只要你肯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我立马让他们放你出去。
1: 啥？
0: 只要你承认，你背后的暗主子是吕俊杰。
1: 出去。
0: 当然了，你放心，我都打点完了，绝对没问题。

0: 一片红，齐世宁给小隼子送了黑钱，他们已经对一片红行刑了。
1: 动刑了？
2: 动刑就好了。
1: 好，不，得赶紧救人啊，要不然就给打死了。
2: 你动脑子想想，齐世宁为什么要这么干？
3: 老方。

0: 可是这天天的行刑，就比死了还难受啊！
1: 你现在知道关心他了。
0: 我，
2: 俊杰，那万一这一片红真的把你给供出来了？
1: 他不会的。老方，人既然是你给我看丢的，那么你现在放下所有的事情，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想办法保住他的命。若是有机会能把他救出来，需要笼络狱卒的钱，你直接去账上我的那份利去。
0: 行，就算是拼了我的命，我也要把他救出来。
1: 谁让你拼命？

0: 地掘地了，这个找谁要去？
1: 可以把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直接卖断，
0: 让人家知道我出卖祖产，我这脸往哪儿搁？
2: 我希望跟你合作，成为商队的股东。
3: 不用考虑，我可不能让他成为洋人盘剥我们中国人的工具。
0: 商队已经让我卖断了，就这样了。
4: 王明呀，
3: 诸位，
5: 这是我的贺礼。
6: 说现在走不了火了，
1: 只是他吕俊杰出阴招，把领房和把式全给抢走。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别的还能讨回来，这怎么回答？啊，放给何公，现在何帝决堤了，何道总督都给砍头了，你跟我说，这个找谁要去？
1: 我说俊山呐，何道总督也不愿意决堤呀，这是天。

0: 灾，谁都想不到的事儿。你说，他要是不决堤，这河工不稳稳的转吗？
1: 行，这怎么说都是你有理。你现在就告诉我，在天津拆的是40万两，还有那各项支应费用，现在找谁要？
2: 姐夫，您别着急，我倒是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你快说。
2: 咱们可以把之前抵押给道盛银行的商队直接卖断给他们，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出面去谈。如此一来，咱们除了抵押的30万两，至少还可以多得40余万两。
1: 买断？你开什么玩笑呢？让人家知道我出卖祖产，我这脸往哪儿搁？
0: 不是，要是债主找上门来，你就知道脸往哪儿搁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1: 行，我不管了，卖吧，全卖了。
3: 君姐，你也别太担心了。
4: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商队入股的事儿，咱们给各大商号都发出了邀请，可至今呢，一条回应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会还开不开得起来。
3: 这张家口啊，一定有眼界不一样的商人，肯定会来人的。
4: 王大娘那里，你发出邀请了吗？
3: 放心吧，她那是我亲自去通知的。
4: 她怎么说？
3: 没说来，也没说不来。
4: 听咱爹说，王家自打顺治年间就是遇刺了皇上，王大娘的号召力可不比长参一入啊。只是不知道她对这件事会是个什么态度啊。
5: 五爷，四爷，有人来了，
6: 快快有请。
5: 哎，
7: 常三爷今天到商会里来找你，确实有事商量。
8: 王大娘，抱歉了，女家商队的事我不会插手，聚义兴我也不会去。
7: 你和李俊杰之间的恩怨我也听说了，不过商队的事不光关系着吕家一家，它影响咱们整个张家口的商户。作为商会长，你不应该因为个人恩怨而影响了大局啊。
8: 王大娘，吕俊杰不过是危言耸听，他就是想利用我们的势力，从他大哥那里把吕家商队抢到自己手里。
7: 你对他的成见已经影响了你对他的判断。常三爷，我和马哈洛夫打过交道，他是个有野心的人，如果让他控制了张库大刀的运输，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常三爷，
8: 王大娘，您不必再说了，吕俊山就算再糊涂也不会随便出卖祖产，您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9: 既然常三爷不肯出面，那我也不勉强了。
7: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8: 您请讲。
7: 请你不要刻意拦着有意和吕俊杰合作的商户投资商队，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8: 好，王大娘，我就给你这个面子，我答应你。
7: 谢谢。
10: 特别先生请。
4: 统元先生，
11: 吕先生，你见到我们好像很吃惊啊，怎么不欢迎吗？
4: 哪里，只是今日毕浩有事，不知统元先生所为何来啊？
11: 啊，杰子，还不赶快向吕先生问好。
12: 吕先生，
4: 以前 是我不懂事，对杰子小姐多有冒犯，抱歉了。
6: 事情都过去了，吕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11: 我听说吕先生想收回吕家商队，需要大笔资金呢。
4: 藤原先生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嘛。
6: 吕先生，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经商，他想要帮助您渡过难关。
4: 哦，藤原先生打算怎么帮啊？
11: 我知道马赫洛夫给你开出了50多万两银子的天价赎金，这笔钱我可以出。
4: 然后呢，藤原先生有什么条件？
11: 吕先生，我希望跟你合作，成为商队的股东，你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得到30%股份，你看如何？
4: 有这么好的事儿？
11: 如果吕先生不相信我们，我们可以签一份合约。当然，我可以把我唯一的女儿杰子嫁给你，表示我们的诚意。
4: 杰子小姐貌美如花，我吕俊杰只不过是一介莽夫，我高攀不起。
6: 吕先生，30%股份确实有些辱没了吕先生，这个我们可以再谈。
4: 不必谈了，这个我是不会答应的。
11: 吕先生，我知道今天你邀请了张家口很多商户前来商谈入股之事，可时间都已经过了，他们不会来了，他们不会因为你而得罪了常三爷，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希望吕先生好好考虑考虑。
4: 不用考虑，我的事儿就不劳藤原先生费心了。吕福，送客。
11: 吕先生，我的提议永远有效，我等着你的回复。
10: 藤原先生，请吧。杰子小姐。

0: 已经是40了，凤姐，你是怎么想的呢？刚才为什么不答应腾云？咱们费尽周折，不就是为了拉人投资入股啊？你不想娶杰子，没问题。但咱们现在需要钱把商队抢回来。
1: 四哥。 我想要拿回我们吕家的商队，并不仅仅是为了聚义兴，而是不想让洋人垄断这条商路。日本人和俄国人表面上是对手，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样的。马哈洛夫让瞿世年做他的傀儡，藤原何尝又不是想要利用我来控制这条商路？这条商路。 是咱们的老祖宗辛辛苦苦走出来的。这么些年来，一直养活着咱们张家口所有的老百姓，我可不能让他成为洋人盘剥我们中国人的工具。你说的对，俊杰，没想到你能想到这么远。现在咱们孤立无援，接下来怎么办呢？等。
2: 我就不信咱们整个张家口，就没有一个看不穿这件事的人。来了，来了，五爷、四爷，他们来了。小花那样，诸位，欢迎欢迎啊！
3: 恭喜吕家五爷。

0: 爷亲号开张啊。这是我的贺礼。
1: 万大娘，这也太多了吧。
0: 哦，这钱可不是给你的，我是入股你家商队的钱。
1: 多谢王大娘的支持。
0: 还有这些朋友对你家商队感兴趣，我也不妨跟大家说的说的。
1: 好啊，大家快请进。
2: 来，请。
0: 请吧。
2: 王大娘请。
3: 各位老爷里边请。
1: 各位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4: 吕东家，说实话，什么人拿这个商队我们并不关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入股能赚多少。
1: 您的话问得好，也问得实在。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算个账，以我们现在走草地的办法，一年至少可以走三趟，冬天也不耽误，利润吧至少要比以前翻三倍。要是冬天走的话，这一趟下来利润至少能翻十倍，这一点我是自己验证过的。要是把咱们所有的商队集合起来一起走的话，无论是从草料还是护卫的费用全都能够降下来。我不瞎说啊，两年保本，这一点我吕俊杰可以拍着胸脯保证。
5: 那这岂不是太赚了。
1: 大家可都是生意场上的老手，是真是假就不用我多说。我这里啊有我去年冬天走草地那趟的账本，大家可以拿出来看看啊。

0: 这时间不等人呐，大家觉得可以，又信得过我李俊杰的话，那么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股份章程拟定出来。四哥，
1: 这是我们已经拟好的章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看，来，
3: 俊杰。刚听说的消息，你大哥吕俊山要把商队卖给俄国人。
4: 俊山，你字都签好了，赶紧摁手印儿啊！别再犹豫了。万一马哈洛夫改了主意，他不买了，谁还买得起这商队呢？
5: 我这手印一按，我们吕家祖宗的遗产。可就算是让我给卖了，
4: 你得想想那40万的亏空啊！我跟你说，这马赫洛夫可是认真的。如果你现在反悔，那不是把俄国人给得罪了吗？他编一个理由，40万不给你，那商队照样拿到手，你信不信？哎呀！马赫洛夫先生，请过目。
5: 钱呢？
6: 40万。
4: 这个以后交接的事儿啊，就让世年跟您办理，好不好？
3: 让开。你们在干什么？李俊山，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7: 你敢抢我的东西？李俊杰，我告诉你，我现有林世宝候选人，如果这事闹起来了，你们的朝廷就帮不了你。
4: 李俊杰，你无法无天了，竟然跑到我家账房抢东西。

0: 你真是土匪啊！你家这是我们家，李俊山，李俊山，我和俊杰辛辛苦苦在外面筹钱，就是为了赎回咱们家的祖产，你就这么轻易把咱爹留下的家产卖给别人了？
1: 李俊山，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不卖商队，商队赎回来之后，我可以白给你谷子。
2: 你要是听信屈家，这两个狗崽子的话，将来你一定会被弄得家破人亡，二哥三哥就是你的下场。你骂谁狗崽子？你怎么说话呢？
3: 俊海俊达的事儿，那朝廷早有定论，是方清良干的，没有证据，你别往我们身上倒屎盆子。
0: 俊山，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4: 李俊山，
0: 你再这样下去，只会众叛亲离，一无所有。
4: 哎呀，无所谓。 我无所谓了，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商队已经让我卖断了，就这样了。
2: 云金山，就这样了。马哈洛夫先生。

0: 这可怎么办呀？今天请各位过来呢，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打今天起，吕家商队正式更名为天龙商队。这支商队呢，是由我曲时年一个人掌管，凡事都得听我的。
1: 哎，现在不是那个俄国人当东家吗？
2: 那俄国人是出了点钱，但洋人是无权购买大清商队的，一切文书都得以我的名义，所以未来这支商队到底归谁，现在还说不定。
0: 曲先生，现在的问题是，商队的驼马需要补充，车辆需要修理，还有，以前欠我们的费用，什么时候才能发下来呀？怎么着？
3: 怕我没钱呐？
2: 说实话，这支商队的东家是谁，我们管不了。但谁当东家，现在就得把银子给我拿出来。
4: 叫人去。
5: 对，
2: 我们都是在张库大道上讨生计的，全指他生存的。
0: 就是，
6: 银子我有的是。
0: 只要你们愿意认我为东家，一切都以我的命令行事。我曲某随时欢迎。 但你们要是不乐意，我也不拦着各位另谋高就。可这丑话我要说在前头。未来这草地上的这条商道肯定是我们天龙商队的天下。以后各位要是没饭吃，那可别怪我曲某没给过大家机会。

王大娘，这么晚了，您怎么？吕东家这是借酒浇愁。王大娘就别寒碜我了。今天的事儿真是多谢你了，只可惜我们晚了一步。你知道你爹？ 曾经跟我说过你什么了？他说啥了？你爹说，我们家老五啊，那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驴。他在您面前也没忘了骂我。骂你？那我倒没听出来。 我听到他那口气里自豪着呢，他说你打小做事，要么不上心。

0: 一旦上了心，任谁也拉不回来。不吃不喝，也非要把事情做成了不可。
1: 王大娘，您这是点拨我的。
0: 天色不早了，吕东家，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1: 王大娘，您放心，我是不会放弃的，再难也不会。

0: 多谢王大娘了，你没必要谢我。这件事临时出了变故，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过，你的这位相公，倒是和我之前所闻颇有不同，是个有见识的。这吕老爷子也算是后继有人了，他还差得远着呢。 我想你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他吧，要不也不会赶过来求我帮他。他毕竟是易龙他爹。哎呦，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儿，我们是搞不懂了。但大娘劝你一句，做事要顺心而为，别让自己后悔。
1: 说实话，我们之间经历了太多太多了，什么爱呀、恨呀，早就淡了。不过您说的对，
2: 难道冯轰，曲先生可得让我失望啊！
3: 马洛夫先生，这商队的运营并非你想象那么简单，更何况现在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2: 哼，为了拿到商队。 我已经出了40万两，曲先生在六家芝麻酒难不成连件积蓄都没有？既然是合作，曲先生总不能一毛不拔吧？当然，如果曲先生为难，我也不勉强。若大的张家口愿意跟我合作的人多的是。
3: 马洛夫先生，您言重了。您放心，您既然把商队交给我，我向你保证。
4: 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商队给经营好。爹，我正找你呢。什么事儿？
3: 那40万两，你不是已经到手了吗？这多少，是不是分我点儿？这毕竟是我促成。
4: 是您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我说爹，你别总疑神疑鬼的，行吗？嗯，别
3: 以为我不知道，那个马什么，马洛夫，那个马哈洛夫，是不是把商队交给你了？确有此事，不过。
4: 我就是一个给他管事儿的，你也知道，这吕家不像从前，就是一个空架，什么油水都捞不着啊。拿来。拿
3: 什么？
4: 现在想想看啊，当初就是你提议的，要把商队出手，我就不相信那个马哈洛夫，他一点好处没给你。
3: 我说我哪来的什么好处呀？啊，这40万两不都已经进你的腰包了吗？再说了，我之前提议卖商队，不还是为了你吗？
4: 真没有。要有我还跟你借。
3: 那好，我这儿也没钱。
4: 你说什么？那40万两呢？
3: 大头都还钱了，再有我昨儿晚上，这不是玩了两把吗？

0: 大叔，爹，你能不能以后别再赌了？这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1: 你包戏子我都没说，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0: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把碧玉娶进门。
2: 每车500两，把式另算，没得商量。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找车和骆驼。
3: 徐东家，你涨价可以，可别一涨就翻倍呀、啊！我走一次，需要几十辆车，2峰骆驼，您让我上哪儿去凑这些人家？
2: 这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无能为力。
3: 徐东家，您看，
2: 你既然出不起这钱，那就请回吧，送客。
0: 哟，常会长来了。
4: 哟，常会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咱也请。
5: 就是您，听说你把老官车和驮马驮队的价格全涨了翻倍。
4: 三爷，这做生意嘛，价格有些浮动和变化，那都是正常。
5: 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那些没有老官车的客商基本上就没什么赚头了。
4: 这生意上的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要嫌我价高呢，可以去找别家，我也没拦着。
5: 可张库大道上现在能走大批货物的就只有你们这个商队，他们上哪去找别家？以前吕家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
4: 三爷，您这话可就不对了。以前那是以前，再说了，做生意挣钱谁还会嫌多呢？以前也就是老东家他自己想不开。
5: 去世年老爷子当年对你恩重如山，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4: 我最听不得这种装腔作势的话。我说三爷，以后啊，你赚你的，我赚我的。你要是看得上我，就用我的商队；你要是看不上我呢，我也自有我的活。
6: 少爷，咱们这么做能行吗？
4: 怎么不行？为了把商队做起来，我把整个家业都快掏空了，不收高价怎么回本？怎么向马哈洛夫交钱？
6: 是是。
4: 哎，对了，咱们天龙商号的招牌做得怎么样了？
6: 快了快了。
4: 记住，一定要比聚义星的气派。
7: 啊，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来了，
8: 三爷，常大爷，你可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现在这老官车骆驼价格成倍的涨啊！
3: 不但涨价了，而且现在是一车难求，一驼难寻啊！
8: 对呀，
9: 对呀，这怎么办呢？
5: 别急，别急，大家先别急，我正在想办法。
10: 三爷，
5: 苏干，你和那些零散户谈得如何？
3: 三爷，那些零散的老官车和骆驼户我都找过了。虽然他们跟我有些交情，但是现在那天龙商队一抬价，那零散户自然也跟着提高价钱。这我总不能挡人家的财路不是？
11: 三爷，你说这怎么办呀？
3: 你得去
11: 三爷，
3: 您
11: 得给出主意
3: 啊！您可不能看着不管呢，还有别的方法没有啊？
11: 三爷，
3: 您得给出主意啊！
12: 我们都指望您。
11: 对啊，三爷，我们都指望着你了。
12: 三爷，三就没有别的车了吗？
5: 哎，没想到。还真让吕进杰给猜着了。哎，怪我怪我，怪我呀！
13: 这个价格行不行啊？
3: 哎呀，真不行！现在价格都翻了一番了，
14: 怎么是拉不了？
13: 哎，这样伙计，
3: 哎呀，这真着急啊！走吧走吧，啊，我给你出5两银子。
14: 真不行啊！我得你家
15: 赔一点啊！啊，
14: 我也赔一点啊！
13: 大爷，
14: 怎么样？你在你家里
15: 不找我就找你了啊！

0: 完了，没机会了。他们都已经交割了，
1: 而且是以去世年的名义，你还找不出他的错来。
2: 爷，
3: 全掌钱了，手上有老官车和骆驼的，全成了香饽饽。好在，咱有自己的把式和车马。
1: 这去世年也太狠了。我听说啊，他不仅让车把式把整备车马的钱先垫付了，而且之前欠的工钱到现在还没给呢。
3: 那把式们也愿意啊，
1: 他们自己没有牲口，而且挣的又辛苦钱，积蓄也少，很多人都要照顾一家子的人，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4: 哼，太好了。
1: 你好什么呀？你气傻了吧？
4: 咱们呀，要感谢屈世年。
3: 感谢他？嗯，屈世年可坏得很，
4: 他要是不坏，咱们哪来的机会？
5: 我们吕俊杰、吕东家请大家看戏了。吕东家现在招把式、碎销、走草地，有愿意跟着吕东家赚钱发大财的，到店里登记，凡登记过的就去桥东看戏了。哎，
6: 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只要是愿意跟着吕东家的，啥时候去都好饭好茶招待。今儿个张家口各县的几个大戏台呀，全都是吕东家找来的好角儿，连唱七天呢，还有从京城请来的名角十三旦，那可是给老佛爷唱戏的。
7: 嗯，不错，够气啊。
8: 徐少爷，徐少爷，不好了，那些车把什么都走了，现在牛马都头没人喂，那些该修的老官车也没人修了。
7: 怎么会这样？人呢？都跑哪儿去了？
8: 都跑到吕俊杰那边去了。
7: 又是吕俊杰？那你再找一批新的人来啊。
8: 少爷，咱们先前欠人家钱不给，现在根本就没人愿意来咱们这儿啊。
7: 该给钱给钱，给高价。
8: 少爷，咱哪还有钱啊？
7: 反正这事我不管，你自己给我想办法，想办法把人给我哄回来，哄回一个是一个。去啊！
8: 是少爷。
7: 抬出去。我就不信我天龙圣后会败给你吕俊杰。
9: 各位。
10: 各位把式，领房，咱们可得说好了，签了吕俊杰的约，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召唤，不能再去别家做事。这个道理，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11: 是吗？你放心吧，大家一下子领了两年的工钱，谁这么不要脸？我们保证，再不带别人走草地。
12: 是啊，
13: 我们也保证。不会给别人家喂牲狗了。
14: 对，
10: 好，那么大伙儿就按手印领钱吧。
1: 好。姐，这可不是我多嘴，这一下子你撒出这么多钱，把这把式和领房给定了下来，可你没马没骆驼，这不是白养活人吗？哎，
4: 没事儿，要是最后商费没建成，我今日给了这些钱，就当是给各位领房把式，请大家过个好年啊！
1: 可是也太多了，哎，
4: 不多不多，啊！
1: 谢五爷，
15: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听我说两句。现在这情况呢，是这把式都找不见了，这牲口不能没人管呐，要吃要喝的，所以咱们护院的人。都先去牛棚喂牛。怎么着？我说话不好使啊？赶紧干活去啊！
16: 哎，我说许少爷，我们拿了钱不包括我喂牲口啊？况且我们也不会喂啊。
17: 对呀，我们也不会啊。
15: 这喂个牲口有什么难的啊？
18: 邱少爷，大家忙前忙后的，腿都快忙断了，哪有时间喂牲口呀？
16: 听说石丹娜来到张家口，

0: 我们大伙还想着听戏呢。
1: 听戏呀、啊，听戏、啊，不让你听戏，拿我们家的钱，不听我们家的话，我砸死你个混账东西，砸死你个混账！
2: 别那么打人啊！
0: 大家果然都去听戏了，为什么我要背牲口？再说了，我们是吕家的人，不是曲家的。
1: 吕家的人是吧？吕家的人是吧？吕家的人是吧？
3: 住手！行了行了，刘德，大家赶紧干活去，把人抬走。
4: 哥，你就是对他们太心软了。你看这一棒子下去啊，都老实了。
3: 我说你这暴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哎，你怎么回来了？啊，
4: 是不是之前叔让我去福建看茶山？那都我到了福建之后呢，那话我又听不懂，这年把我难受坏了。前不久说他手头有点紧，就把茶山给卖了，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3: 你说什么？我爹把茶山给卖了？啊，
4: 卖了就卖了呗，那茶山一年到头来净赔钱了，还不如变现呢。
5: 哎哥，我听说你自己成立商号了，要不我回来跟您干怎么样？
3: 你这出趟门也算是有点长进，跟我干没问题，但是以后不许随便打人。

0: 十三爷，我是太想替您唱戏了，做梦都想啊，可我那边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来晚了，您多包涵。俊杰，看你说的啊，说实话，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吧，我这戏班子它也成立不起来呀，对不？再说了，我那京城的吃的喝的，不都是你从家乡给我带过来的吗？
1: 得嘞，那就劳烦您再给乡亲们唱几出，我等空啊就来给您请安。
2: 你呀，忙你的，咱们呀，下边说去。
3: 好嘞。玉大人，常三爷，
2: 俊杰啊，你这个大戏迷，赶紧来听戏呀！哎，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啊，无与伦比啊！
3: 玉大人说的对呀，能够听到京城名角十三旦的戏，真是三生有幸。
0: 三爷爱听就好，能让乡亲们满意，我就知足了。哎，
2: 俊杰，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0: 以后啊，还有劳烦三爷的时候呢。啊，
4: 玉大人，我那还有事儿，我得去忙，
0: 得了空，我再来给二位请安。
2: 嗯，好，快去快回啊。
4: 你说走不了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囤了很多的火，堆栈都快堆满了。你说现在走不了火了？
5: 马洛夫先生，这车马骆驼都在，只是他吕俊杰出阴招，把领房和把式全给抢走了。我也是没办法呀。要是吕俊杰来，他吕俊杰能有几个钱？你出稿件，马上给我夹回来。
4: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是他吕俊杰收买人心。
5: 那咋办啊？难道？ 就让车马这么掀着，然后火就对在对战了吗？
4: 要不，您出面找吕俊杰谈谈呢？
5: 我
4: 和吕俊杰之前有过节，他心里记恨我，要是我出面，非谈崩了不可。
5: 我和他能好到哪儿去？
4: 可这事总得有人出。

0: 这个东家到底去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两个校尸还没赶回来？
1: 宗半先生，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他的好朋友，京城的大名角十三旦来唱戏。我们东家是个戏迷，不把戏听过瘾了，他才不会回来呢。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0: 好，那我就到唱戏的地方找他去吧。

0: 你现在驼马骆驼没集权，就把人都雇佣啊？
1: 有钱敢买，爷乐意。
2: 你把闪队赎回去吧。
3: 那我只能认原来的抵押文书。
4: 反正要是不还钱，咱们就得吃官司。
5: 我让你不得好死。
6: 郑闺女，你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呀、啊，就是做中堂夫人也当得起。
7: 您这就是明摆着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8: 谁让你们进来的？
3: 今日你们谁敢伤害到他，
8: 除非我死喽！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李世济专辑，他继承程派艺术，唱尽幽夜婉转，又于柔婉中见风骨，于低回里藏铿锵。本期节目精选李世济先生经典剧目片段，一展程派艺术的婉转深情与大家风范。接下来为您播出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节目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最佳及优秀演员参演剧目汇编而成。气朗天青，草木葱茏，正是梨园新秀尽展风华之时，看演员们以青春姿态传承经典，让国粹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Thank you.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

0: 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他金钗之年得大师亲授，从此70年痴爱成腔。他桃李年华时弃医从艺，获好评如潮。他推诚初心，将生命之流汇入澄派大河，让它变得更为宽广激荡。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1933年，李世济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人对京剧的喜爱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天资聪明的他，很小便可以流利自如地在台上演出，被大人们认为是唱戏的坯子。1945年，李世济在家人的安排下见到了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也正是这次见面让他注定与京剧与程派相伴一生。随后在程砚秋先生的安排下，李世济还跟随赵同山、王佑卿等名家学习身段表演，10多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3年，李世济放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学业，自己组建了李世济剧团，开始巡回演出。然而只是个新人的李世济，票房并不能得到保障。
2: 那是很难很难的，一晚上演出花很多很多的钱，而我初出茅庐卖不出票据，对不对？每场戏都要赔很多很多钱。后来我家里赔钱赔不起了，就把我带回去了。
1: 那几年有喝彩也有失意，不论如何，京剧这条路还要坚实地走下去。1956年，李世济加入了北京京剧团，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在这里，李世济有幸能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京剧大师同台演出，并得到了马连良先生的悉心。

0: 指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演着老跟他演四进士、法门寺、什么三娘教子这些戏，今天要是演好了，他就会悄悄地在台上，他带然后啊跟我说，哎，师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那我就是对我的奖励，我就很高兴。如果今天不请我吃饭，那就可能是演得平平，只要有一点点创造，他都很高兴。

0: 1979年，李世基在北京演出了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这是程砚秋先生生前最在意的一出戏，演出的轰动早在意料之中。每一段唱腔的后面都是潮水般的掌声，而当灯光亮起，看到台下观众时，入幕的惆怅却取代了演出的兴奋和激情。
1: 台下是灯一照，白花花的头发呀，这些老人常常都来看我戏吗？怎么能够使得这些头发慢慢的从白花花的变成了灰色，然后变黑色，越掺越多，黑头发多了才行啊。
0: 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观众情节，让他这一生都在为程派的继承创新做着不懈的努力。

戏曲在其历史上一直都是在改革创新之中发展过来的，而改革创新不仅需要演员扎实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演员敏锐独到的判断力以及勇于突破陈规的勇气。李世济便是这样一个人。李世济演出的《陈三两爬堂》，整个唱腔既保留了程派风格，又吸取了地方戏唱腔和民间说唱的长处，将弹拨乐器善于抒情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这是在之前的程派剧目中从未有过的创造。

0: 晚年的李世济曾先后痛失两位至亲，自己也一直被病痛缠身，是艺术给了他力量，依然坚持地走在传承、发展、传播京剧艺术的道路上。他的弟子中，李海燕、李佩红、吕阳、隋晓庆都成为了当今戏曲舞台上优秀的程派传人。
1: 凡是爱程派艺术的、愿意学的、真正的把它努力在舞台上表现的，我都愿意教。希望就是一个目的，让程派艺术永远流传下去。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我叫王倩倩，我是这个梨园世家。那我的爷爷是唱武生的，爸爸呢是唱

小生的，姑姑呢也是唱花旦的，姑父呢是唱武生的，对，一家人都是唱戏的。五孙三代从奶奶开始就是唱花旦的，然后奶奶呢是荀慧生先生入室弟子，我的妈妈呢是童芷苓老师的亲传弟子，那所以到我这儿也就是自然而然也还是唱花旦，还是保持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一个心态吧，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然后好好的去演出，不留遗憾，这样就够了，

等着，我去敲门啊！你等着。

先生，说话呀。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快点跟我们小姐说，我去瞧瞧有人没人就回来。

人呐、啊。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谭派老生演员吴响军。我本来准备的可能会唱《定军山》或者是《南阳关》，老师呢把谭派的几出靠谱老生戏都教授了给我，我呢也是文武并重的一些戏多一点。我现在老师给我准备了一个《洪阳洞》，是一个病房的一折，正好呢符合我现在的条件。此次来比赛，情绪一直从天堂和地狱来回在徘徊，但是大家呢都在给我鼓励，让我战胜自己，圆自己一个京剧的梦。

0: 笔墨伤春，休把孤当作了方天之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武旦演员戴中宇。其实我是典型的东北女孩的性格，比较活跃，比较开朗，其实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人去享受一下我的工作之余的生活。比如说我喜欢养养花，养养鱼，压力大的时候呢，哎，我就特别喜欢去逛一逛这个花鸟鱼市场。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将会为大家带来武旦的传统剧目寿州救驾。戏里也融入了很多技巧，武旦所必备的技巧，比如说很多四机头，各种枪下场、刀下场，然后汤马，这个都需要一名武旦演员有很好的功底和艺术技巧才能去完成的很好的。然后鼓励一下自己，说的是加油，没问题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文丑演员王盾。我有一点点的这个社恐吧。我接触到的这些文丑演员，像我的老师们啊，就是都是非常私下都很规矩，所以这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喜欢跑步，看看电影，弹一点点的贝斯。哎，对，尤克里里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然后就买了一个很便宜的，还有点走调，就在家里没事的话会摸两下，就是。这个老黄请缨那个是算是一种玩笑戏，它其实需要去前面去铺垫，然后包袱怎么去抖，有一点点担心这个，但是也还好了。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展示一下这出戏，展示下我自己，想在这个看似比较严肃的场合下，给大家带来一丝的幽默嘛。

餐，挂老皮的帽子，造教的靴子，必须放在陈皮箱内，外加悬壶锁。若有人参找我，让到肉桂房中去做，先上午时茶。

0: 一亩高作为茶点，再把我那匹海马拉到宿沙滩，印些个水银，多加豆蔻甘草。若是天晚，用灯芯拨烛，点上锦灯笼，套上紫鹤车，接我当归。将门之时，挡门子在先，车前子在后，马前子在左，牛棒子在右，后头紧跟着大麦子、小庄子、壳庄子、决明子、无味子、枸杞子。若是步步来迟，将他绑在桑皮树上，则打3000竹叶片子、5000灯草杠子，打得使君子之流半下不饶。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老生演员沈红。没有压力，就这时候就不能有压力，就是什么都别想，就是好好完成就可以了。就是这说有点刻意了，这是我的感受，可能人没那个意思啊，但是会拎出来说一说什么男老生，你也不会说男老生，对吧？他会说哎女老生，但是老生他没有这个说什么女老生男老生之分，就是老生，就一个行当。其实我挺喜欢，就是就一上去就唱完了，然后介绍下一个演员上来的嘛，然后说哎刚才这个是一个女孩子，也可以提一下，好好干吧，加油。
7: 来有无力紧张
8: 是
7: 丞相有令，鼓励紧张
8: 来。

我是贵州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杨炳旭。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喜欢交朋友。我以前其实就真的不怎么说话，比李延科师弟还要严肃，还要这个没话可说啊。但是我现在我认为我还是很愿意把自己想的一些想法能够表达出来的。都说探庄夜奔蜈蚣岭，这个蜈蚣岭就是其中之一。这出戏呢，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我进贵州京剧院学的第一出戏就是这个蜈蚣岭，跟赵玉春老师学的。后来呢，又跟张善元老师学过一个盖派的蜈蚣岭。完了之后，上一年又和这个张幼林老师，学了这个张家的蜈蚣岭。所以说我学的版本比较多。对这出戏有了更深的理解，还有更多的感触，就是不求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只需要完成老师还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认为就可以了。

先别好叫喊

0: 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小生演员何子硕。我还是比较爱去跟人沟通和比较爱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性格，反正朋友倒是挺多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呢是白门楼，截取的这个片段是吕布就是最惨的时候，就是您说我要是穿蟒的戏，或者是我配个靠，肯定是更讨巧一点会更舒服啊。我先生孙老师，我们去商量，您看我这是不是选点讨巧的戏。但是你没有必要去拘泥于这些东西，你戴着手肘，穿着剑衣，拿那个带着甩发，是一个不讨巧的角色的这个扮相的情况下，人家就听你唱，那你就听听，你看看这个唱能不能抓住观众。所以今天的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只是在检验我过去带给了我什么样的转变。我希望能够真正做到放平心态。
1: 使君，丞相吩咐大元吕布，遵命。丞相有令。

我其实是一个私底下是一个挺无聊的人，那比如说去闺蜜家，不是去玩，就是去她家待着，聊聊天，看看电视，吃吃饭，然后说要不咱出去逛个街，不去，懒得去。一般跟我不太熟悉的人会说我非常高冷，不爱笑，然后跟我慢慢就是熟络起来的朋友，我听到对我很多的评价就是，原来你是这样的江美仪。我今天表演的片段是谢瑶环，然后它是前面花园后面公堂，所以前面是旦角后面是小生，这样有一个反差会非常的有对比吧，在舞台上会非常的亮丽。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帮我赶妆的老师不是彩排那天的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演出以前还要专门抽出半个小时来练一下赶妆。我觉得还是演好自己，达到自己最好的这个水平就可以了，跟自己比。不说灰心的话，我行。

0: 今日大神谢中军交来圣上所赐尚方宝剑，来大人，你请来上座。
1: 不不不，还是王爷在上，小官奉陪。
0: 来大人，你来此神爵之遇，那谢中军乃圣上特点钦差，安心重大，此事就接中足下吧。
1: 启禅日此，小款遵命。他来呀！宿将接地，元侯大爷官，凤凰展翅，新人献的款。与你的那天，这些刑具。

准备天当，再将犯官射中

十要月三五八斤陈贪婪高武红陈贵街坊单站台子苦力也兵寒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靳志奇，我的行当是武丑。我觉得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性格，什么岁数人做什么岁数人该做的事情。20岁的时候就想着刚劲勇猛，那到了30而立，相对来讲就要稳定一些。40不惑，那慢慢随着年龄增长，你就要看到一些事情的本质，豁达。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京剧3道令，中学的时候就看过，就很喜欢它，从节奏感啊，从人物性格感啊，展现力上都很吸引我。就那个时候我不行，我必须要学这个戏，有这么好的一个集中展现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对于我现在目前的状态来讲是最合适的一出戏。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

大明城里闹嚷嚷，刘玉老贼他想进奔。眼看着关胜绑发长，这千钧一发，千刻王。杀人锣震天响，心思要见我的火烧汤。燃眉之急，我无计想啊，这哎呀，这哼，事不宜迟，我给他个单刀切发肠，我杀他个翻江倒海。

下，今由大金帮窝里泰元帅令下，将关胜暂押南牢，听候发落，闲人闪开，关胜过去了。

可真是适逢凑巧，是才法场之上，只见弓上弦，刀出鞘，把那官生绑上了法场，是正要开刀。就在这么个功夫，忽然来了个人。

喊了声木卡令下，嘿，他这一喊不知紧要，那刘备老贼叫急忙忙又把关胜大哥给押回了南牢了。还有了，求闻金榜那木卡大令犹如我朝圣旨的一般，我何不今夜晚间偷偷摸摸去这金营盗取他的木卡大令，我前去诈奸。对，就这主意，看天时尚早，我先找个小店打个尖歇个脚，待等天黑，哈，形势变了。

天有奸细，闯进大营，杀死大副长，盗取木卡令，趁他逃离魏元，二郎的进京

0: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花翎演员，我叫于帅。我这受伤今年到现在是1年零7个月，我打武戏的都受伤啊。我这个特殊呢，就特殊在是双脚同时跟腱断裂，康复起来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做完手术的前3个月是不能站立的，恢复到压腿、踢腿、受力，从高处往下蹦，从低处往上蹦，这些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训练，这些过程是很难的。主要是还是在想自己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铁龙山对于我来说呢，翻打的技巧，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高难度，比较适合我现阶段的这个展示。很期待自己吧，也是伤愈复出以后，很幸运能赶上这个咱们清明大会的首届，就当重新来过，重新练一练。
1: 小无桥一骑飞腾前。

0: 临江名为子朋友啊。
1: 从一我吃吃米带领40万铁甲雄兵夺取中原，今晚必有一场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武生演员周恩旭，不大不小的老艺人了，爱好是挺多的，像骑马、滑雪，这些可能都是属于极限运动的，危险系数比较高，为了自己的事业可能就全放弃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野猪林白虎堂的一折，真的是酷爱这个李少春先生的艺术，这出戏又是经典之作。还有一个小原因是因为这出戏当年是我师父叶金元先生参加梅兰芳金奖的时候的拿手戏，而且他也是武生组第一个演的，我也抽到了是武生组第一个，所以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这种一个机缘。就是我当时一排到第一个时候，我心里就凉了一下。实话实说啊，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平常心，你追求的是梦想，但是走过的路它也许有坎坷，也许它就有高潮低潮，只要对得起自己，至于什么结果也都无所谓。

0: 贤弟在此稍待，待我进内通禀。
1: 哦呀，看此去花堂幽静，气象森严，不知是何所在。
2: 报告皇帝，哎呀，
1: 臣人强者伯虎节堂，乃是民意军情之事，无故怎能擅人代我转

0: 山乃刚刀，四人奔我接趟，行刺老夫，你受了活人的指使，还不依我将。
1: 太玉，卑职怎敢行刺太玉，只因龙玉侯奉太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去，太玉想请
0: 你治口。老夫何曾传唤于你，已经带刀四日

0: 明是前来洗个刺，还敢强辩的吗？
1: 太尉，
0: 若是不信，传唤龙玉侯前来，一问便知明白。
2: 我倒要问那个明白。来，
3: 有，
2: 龙我前来见，
3: 龙我前来见。
4: 参见太尉。
2: 龙前
4: 有
2: 林冲身带钢刀，四日不活节堂，冒我此老夫，可是你引他前来讲。
4: 太尉息怒，小人虽然无知，但略懂大义。太尉对小人是恩重如山，尚且无以为报，怎么能引他前来？太尉详情。
2: 林冲，你还有何话讲？
1: 陆兄，
4: 林教头
0: 奉太尉之命传俺到此，可是你？
4: 太尉传唤，我不知道啊。
0: 叫俺持刀前来与太尉观看，可是你？
4: 什么刀不刀的，这我可不清楚。
0: 因俺母日八花节堂，可是啊你？
4: 哎，林教头，你可别血口喷人呐！你说什么？我引你来的，有什么凭据？谁做见证？再者说了，我从今天早晨就没离开过太尉左右，太尉就是我的见证。我说林教头，你呀，还是把你的所作所为就实话实说了吧，纵然喷扯于我，也是无济于事啊。你要是一口咬定，岂不是冤枉我好人了吗？
0: 走。
2: 分明是判成好人家拉我自首，
3: 有
2: 太尉斩了。
0: 冤枉！
2: 林冲，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冤枉？
0: 太尉奉平
2: 讲，
0: 卑职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怎能擅入本皇阶堂？只因卑职在长街之上，斗得宝刀一口，吹毛断发，削铁如泥，正在欣喜之际，鲁谦奉太尉之命传唤卑职带刀进府，与太尉观看。鲁谦之言，我是怎得不信？太尉之命，我是焉敢不遵？因此带刀进府，不想跑，引来引去，将俺引入本皇阶堂。太尉到来不容分辨，到卑职持刀行刺就要斩首。太尉要斩卑职的人证，就是引俺前来的鲁谦；要斩卑职的物证，无非是太尉要砍的宝刀。如今卑职人证成了太尉人证，卑职物证成了太尉物证，我纵然浑身赤口也难辨明此冤，这岂不是冤呐、啊、臣？
2: 哈热听，听你之言，莫非是老夫？只是鲁谦有意陷害于你，不成？
0: 卑职不敢，
2: 我两

0: 林教头，你就招了吧。
1: 呸！
2: 我情愿拼死也无可招。

0: 本拿有招不招？
1: 有招不招？
0: 吾有什么可招？收！事到如今，我倒明白了，
2: 你明白何来？
0: 有道是，无风不起浪，无怨报陈仇，只因前程。

0: 此日，二十八日背着亲事去往东岳庙烧香还愿，行至庙前，正遇衙内与陆谦是百般调戏，卑职看到才得何惭。此事皆有人证伺候，卑职于无意之中勾得宝刀一口，不想酒中奸人买刀之计，这遇到买刀传命国父，况入宝阶堂要害林冲一死，分明是借刀杀人，另有贪图。太与相差，你倒是与不是讲讲讲讲
1: 将林冲送交开封府严刑拷问团圆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阵容豪华，由刘亦菲、佟大为领衔主演，林更新、霍建华特邀出演，更有多位知名演员倾情加盟。之后为您安排的是李世济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那天喝的是酒啊。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
0: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小初在做什么呀？
1: 在做早饭呀。
0: 做早饭啊？做了这么多啊？
1: 爸爸，你吃。
0: 爸爸尝尝。真好吃，小初真厉害。小初做了这么多份早餐啊？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是姥姥的，这是姥爷的，这是舅舅的，这是舅妈的。
0: 这个是给奶奶的吧？
1: 这个是傅佳明的。坐好啦，坐好啦。
0: 不错，妈妈经常带你见傅佳明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等我回去了，我要把这个送给傅佳明。
0: 说，以后不回北京了，在上海跟爸爸一起住，好不好？为什么呢？
1: 那我就见不到妈妈，还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喜妮儿、春春、轩轩、傅佳明。
0: 小初，妈妈有傅佳明陪着，姥姥有姥爷陪着，舅舅舅妈陪着，他们都有人陪。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没有人陪爸爸。在爸爸心里，小初是最重要的，你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爸爸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陪在你身边，让你开心，

0: 不在的时候，爸爸一个人很想你。
1: 小初，
0: 你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家比姥姥家又大，爸爸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太初喜欢弹钢琴，爸爸就给你买一台，再找一个钢琴老师，好不好？小初，爸爸只有你了。

0: 别挡着，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呢。
2: 乐乐，乐乐，还记得黄叔叔吗？
3: 叔叔好。
1: 乐乐，你几岁了？
3: 五岁。
1: 你长这么高，也不像五岁啊。是不是其实你是六岁？你记错了。
3: 我就是五岁。
4: 乐乐，回去了。郑华，回来看你爸妈。
2: 啊，我是看见乐乐了，跟他打个招呼。
4: 这孩子比较内向。
2: 哎，我小时候也内向。哎，不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你眼睛那么大，他这单眼皮是随他爸啊？
3: 我没有吧。
4: 我们该回家了，走了，乐乐。回见，
3: 叔叔，再见。
5: 小叔在你那儿怎么样？听话吗？
0: 很乖。
6: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
0: 你把北京的幼儿园退了吧，我在这边给他找个好的。
6: 为什么？
0: 以后他就跟我住在上海了。
6: 不是，你
7: 什么意思？

0: 王一楠，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家明再接触我女儿？
1: 你有听我的话吗？
2: 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
0: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家明，干什么都想着傅家明。
1: 在他心里面，傅家明甚至比我
0: 这个亲爹还重要。
1: 这都你教的吗？
2: 你别那么小心眼儿行不行啊？小孩不都是谁不在就想谁吗？他在北京的时候也老说想你啊。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认为你教不好他。
1: 那就我来教，以后小
0: 初跟着我了。
2: 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初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他留在上海。
0: 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

0: 白叔啊，您忙着呢吗？
1: 嗯，小黄啊，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0: 啊，您是我的大股东，我这不是时不时的得跟您汇报汇报工作吗？
2: 哎呀，我对你放心的啊，日常工作不用汇报。再说了，不是有财务帮我盯着呢吗？
0: 啊，哎，对了吧，白叔，那个小何回来了？
2: 是啊，他今天回来了，又回学校了。怎么，你们俩见过面了？
0: 啊，在院里碰见了。
2: 啊，挺好挺好。
0: 我看孩子都挺大了，那个他先生是做什么的呀？
2: 哎呦，这个以后你们俩自己见面的时候聊呗。
3: 啊
0: 啊，行，那白叔，那没事了，那个哪天我去看您啊，那我先挂了。
3: 嗯，再见啊。
0: 我们自己聊。玫瑰啊，怎么了？
4: 哥，方行文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把小初的北京幼儿园退了，不让他回来了。
0: 什么？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回家路上。
0: 等我，马上到。

0: 还没联系上啊？
1: 电话不接，公司也找不到人。
0: 什么人啊，把孩子骗到上海去？这不算骗了吧？这算绑架了吧？咱报警吧。啊，
1: 不行，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爸妈那边，你先别说好吗？不管怎么样，想办法糊弄两天。
0: 别问，还是我去吧。生孩子我不会，抢孩子我也不会吗？傅佳明现在这样你走不开呀。
1: 小叔是我女儿啊。
0: 那你俩万一这闹崩了，这怎么办啊？让孩子怎么想？选妈还选爸？
1: 我管得了那么多吗？放什么人你还不理解吗？他现在扣着小叔，就是想像当初扣着我那样控制他。不行不行，我得去。
0: 没关系，冷静。爸常说，很多历史事件都是源于一时冲动。你想想，姓方的他扣着太初什么意思？他不就想让你去上海吗？他想当面激怒你，那真撕破脸皮了就没退路了。啊！当局者迷，你这事就交给我了啊！赶紧把他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去。有什么问题我给你打电话。啊，你踏踏实实的，我走了。

0: 冯总好。
1: 冯总，那个人他又来了。
2: 汪总来了。
3: 昨天跑得够快的，我一看平时亏心事没少干啊，逃算业务很熟练嘛。对了，你这儿员工都不错，对你忠心耿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冲这你得给人涨工资啊，要不当老板。
4: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
5: 让黄梅过来重新跟我谈孩子的抚养权。
3: 玫瑰现在把这事儿全权交给我负责了，你要是一直不让我见孩子呢，我就得在这儿一直耗着。反正我带着电脑呢，我大不了我就异地办公呗。我哎，你昨天你帮我做的咖啡吧，好喝，再帮我做一杯。
1: 请。
3: 哎呀，接着办公，
6: 回头让你们老板给你涨工资啊。
3: 见着了啊，聊挺好，他说他考虑考虑。嗯，
6: 好，
3: 我估计几天吧，几天我就能把财主带回来啊。
7: 赵
3: 二，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照顾家。
7: 这个游戏的引擎部分得调整一下，
3: 我先
7: 好的细化一下
3: 啊。好，
7: 嗯，
8: 这个
3: 对，哎，好的，
9: 研磨快点，
3: 方案客户，哎，行，好。
2: 方总，趁着大家都在，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外甥女儿骗到上海来的？
1: 方总，今天有客户要参观咱们的机房和运营办公室，这个人要是一直都在的话，这……
10: 知道了，
2: 说说啊。
5: 信不信我报警啊？
2: 报警？好啊，我也想报警啊。我外甥女儿失踪了，我有证据证明是你把她绑架了。这大老板要是进去了，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5: 那是我闺女，住在我家天经地义。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让她妈来找我。
2: 方静儿，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妹太初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太初抢回来干嘛呢？
5: 我没有抢。
2: 而且你妈当时说的，
11: 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给你生儿子呢。
2: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男科看看啊。
1: 方总，
12: 别这边。
3: 哎呀，
12: 都流血了，
3: 呀，别说话，
12: 是不合适。
3: 警察同志，我被人打了，而且这人还绑架儿童。
13: 你怎么来了？
5: 还请来救兵了。
14: 王学文，你等一下，我看看。
13: 我没事，
5: 你们俩车上等我，
14: 在这儿待着。
5: 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黄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刚才警察也说了，我是父亲，我带孩子回家不为吧？这叫家庭纠纷。是，我承认，离婚那年是我创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我顾不上孩子，可我现在能给到小初的条件比黄一梅强太多了，小初就应该跟着我。麻烦你转告黄一梅，我已经找好律师了，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需要重新商量一下。
14: 你爱放开。

0: 当然，在物质上你的确可以给到更多，但你又有多少时间能陪他呢？
1: 妈会搬到上海来。
0: 他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见过奶奶，对他来说，奶奶就像陌生人一样。而且奶奶对他的态度，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真觉得这样合适吗？把他抢到自己身边，再把他扔给一个他不熟悉也不喜欢他的人来照顾他。 见不着自己家人朋友，也见不到自己同龄人的小伙伴，他真的会快乐吗？方兴，你这不是爱他呀，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他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五岁呀，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她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候，你认为她会感谢你把她从她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兴文。 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走。
2: 您要的冰桶，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4: 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3: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一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
4: 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出不就回来了？
3: 还会用苦肉计呢。 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

0: 解，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1: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0: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那我还是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初的。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
1: 你想怎么解决啊？
0: 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1: 那你的律师？
0: 我不需要律师。

0: 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
1: 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第一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
2: 我很想她。
0: 她也很想你。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1: 还好。
0: 他怎么样了？
1: 不太好。
0: 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1: 老方，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些的。
3: 这是给我做的啊，
4: 谢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哦，都给我了。
4: 嗯。
3: 那你吃什么？
5: 我做别的饭。首先，
3: 小猪。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小雨，谢谢你啊。
7: 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
0: 好。
8: 从我们谈恋爱到你走，一共才不到一年。
3: 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6: 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
3: 看，真好看。哎，想不想妈妈？
6: 想。爸爸还说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
3: 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嗯，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嗯，那勾勾。哎呀，小猪真棒。嗯嗯。

0: 你真棒。
1: 什么呀？
0: 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
1: 怀不上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
0: 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那不可能有问题，我查。
0: 这么自信呢？
1: 不是。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哎，也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
0: 哎呀，不行，你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1: 不是，不差这两天。
0: 哎呀，你别闹，你别闹，憋一下，憋憋质量好。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劲了。

天哪，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吗？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你希望我去吗？
1: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也这是个机会。
0: 我明白了，回去呢。

0: 你看给我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白小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白小河，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
1: 你做个这个姿势。但人家也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0: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1: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0: 他是学化学的。
2: 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验。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1: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嗯，

0: 做。
1: 还有多长时间？
2: 不容乐观。
1: 半年。
2: 没这么理想啊。
1: 三个月。
3: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0: 我不会把这份感情赔了我差不多一辈子，托付给谁都不放心。
1: 给佳敏呗，
0: 不给他，也不给你。
1: 怕我读私人啊？不会的，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2: 是个孩子，我要出钱帮他女儿告他。
3: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6236，400962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4: Z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3: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肚子好饿，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你随便做都好。

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就我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钢琴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我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正宫娘娘，托付给谁都不放心。
1: 李佳敏呗，
0: 不给她，也不给你。
1: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0: 不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
1: 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让他就会长大，你要陪着他长大。
0: 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房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听。
1: 同样是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忙着呢吗？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我是想问你，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你结婚了吧？
2: 我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哎呀，这是。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了。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这，哎呀，这，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嗯，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雨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
1: 这还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是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呀，那就好。

0: 喂，
1: 哎，高升啊，
2: 他们陷害你爸，张嘴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高升，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了。
4: 怎么了苏苏？啊，出什么事儿了？
2: 那个畜生还在祸害人。

怎么给挂了呢？别打了，他不会帮我的。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你？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一趟老家。
2: 干什么？
1: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她。
2: 我陪你一块回去。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3: 这你姐夫小杰。
0: 哎，小杰你好，坐。
4: 哎，姐夫。
3: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4: 就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3: 我知道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
1: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0: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1: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有那家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已经晚了，我没有帮到你，还害了别人。我要是能找你。

0: 我想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去吧。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2: 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
0: 那她做的事儿，你们有证据吗？
2: 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0: 是继父，
2: 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0: 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钱我来付。
2: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发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
0: 我想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3: 你们家宁愿让

0: 那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1: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
0: 你是想让我们告他？
1: 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
0: 想啊。
2: 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闯出去了吗？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

0: 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1: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没那个出生。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

0: 哎，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啊，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1: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1: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多次持续犯案，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0: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1: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0: 小杰，那是他亲爹。
1: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2: 接着说。
3: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1: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0: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了。

忙着呢，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花展奏的音乐快要好了，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
1: 差什么？
0: 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合在结尾。
1: 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0: 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

0: 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1: 你没爬过山？
0: 嗯。医生说呢，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
1: 挺好的，一步步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3: 小明姐
4: 啊，
3: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儿的，我哥能受得了吗？
4: 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3: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让你有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

0: 哎，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呗。走，往那条路，这条。
1: 这边。
2: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哦，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我负责背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
3: 好。
2: 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
3: 可以。

0: 是这个，
1: 。
2: 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1: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

0: 很漂亮，
1: 能行吗？可以。长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呵，我们都爬这么高了。
0: 可乐吧你，还没你们家楼层高。
1: 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
0: 歇会儿吧。
1: 好啊。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小喘。<笑>
0: 这儿
1: 可以坐一下，我收点其他的声音。来，你歇会儿吧。

0: 山顶的风声真的和平地的不一样，不上来还真不知道。来一口。
1: 嗯，
0: 没关系，做纪念嘛。

0: 你怎么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你能帮我说服佳明。
2: 知道什么是无常吗？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们做了多足的功课，做了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放地表。
1: 开了吗？
0: 开了，我认熟了。哎，来了。
2: 欢迎大哥大嫂莅临登山大本营。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就以咱们这个速度，一天肯定上不去啊！在这露营，明天继续。
3: 快进来坐啊！
1: 快进来吧。
3: 快歇会儿。
0: 这，哎，
3: 给我。
0: 这
3: 还不错吧？
0: 这都你们布置的？
1: 这些都是小梅姐安排的，她准备了好久，我们才能在这儿过夜的。没事，哎，你看。水果，
3: 哎，吃个汉堡，给。哦，这还有葡萄，
4: 太惊喜了。
5: 这面也刚开，
6: 喝点水。
4: 你也不告诉我啊？

0: 试试。哎，流星，
1: 哪儿呢？
0: 没了。
2: 骗人！
0: 自己没看见。哎，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2: 不可能，没发现现在哪个星球能孕育生命。
3: 你们说啊，宇宙这么大，能孕育生命的星球也没几个吧？啊，
2: 对，
3: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能生活在这个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的地球上，而且又是活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0: 也许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不需要水和空气呢。哼，
3: 也许他们不是碳基生物。他们吃点泥巴，晒点太阳就能活了。
0: 你说，要是咱们也能进化成那样，是不是就能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
1: 哎呀，那到时候啊，我哥可就要失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声音啊，是通过空气震动传播，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你更别提我哥做什么音乐了，没有音乐。
0: 这你懂得多，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3: 咪咪啊，你是怎么看上这个书呆子的啊？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真的。
0: 胡说啊！
1: 他真是通过这……
0: 乔队不是说了，吃葡萄。
3: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我登记了遗体捐献。

0: 做了遗体捐献的登记，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身体是我自己的呀，
1: 这身体是爸妈给的，他们要是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同意的。佳敏，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呢，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那并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走了以后。
0: 我的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想起我，是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烧完那一把灰而已。
1: 不行，我们同意，绝对不行。那要是以后我想你的话，我连个看你的地方都没有。你就大象找我啊？你就当做我还在那演出啊，对吧？你跟咪咪不是在那结婚的吗？
2: 什么意见啊？你劝劝大哥。

0: 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能帮我说服佳明。

0: 行，佳敏、黎明，麻烦你们了啊！
1: 您放心吧，我们来收拾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佳敏。

0: 你不要再说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一点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

0: 吗？
1: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知道什么是无常吗？在长夜就是无常。无论你们做的多足的功课，做的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1: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允许。
2: 你冷静点，
1: 我受不了了。
2: 你冷静点好吗？

0: 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欢迎来，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1: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我根本就不想听。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了，对不对？人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在这难受的。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你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你连骨灰都不肯留一把，我们想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0: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告诉你，这次的登山又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佳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人。

小梅姐，我哥嘱咐我把这个给你。

黄一梅，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了。原谅，犹豫一只，大侠气质，沙茶酱。

0: 说啊，
1: 妈妈，妈妈，
0: 太冲，
1: 爸爸再见。

0: 季姐，这个变奏怎么样？
1: 啊啊，挺好。那一会儿就这么弹啊。
0: 啊。
2: 我们来了，
0: 碰
2: 来了，
0: 碰。
2: 哎呦，
3: 儿子你下来。
0: 碰。
3: 爷爷刚做完髋关节手术，你下来。
4: 没事儿。
3: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
4: 玩呢。
3: 刚才让你背三字经背下来了吗？你给我背一个。
5: 人之初，性本善。
3: 后边呢？
2: 行，
3: 没背下来是吧？走，
2: 走。
3: 没背下来你还玩？
0: 不想走，
3: 你过来。
0: 不想走。
3: 接着背。
2: 哎呀，
6: 妈，你怎么又给我转钱啊？你们贷款换房子要还银行利息，我跟你爸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啊，迟早都是孩子们的。
7: 真不用，我们有钱。
6: 我知道你有钱，但振华这两年不太顺，要养孩子啊，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行呀？
7: 不用担心，他现在公司正是转型呢，只是暂时的啊，我对他有信心。
6: 就你惯着他。
7: 谢妈。

0: 你干什么呢你？哎呦呦，
1: 怎么了？
0: 你姑还没回来呢，你把蛋糕给霍霍了你。哎呦，
1: 是不是饿了？啊，来，喝个有机奶，啊，哎，可有营养了。
2: 这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的效果不错呀。
3: 嗯，是这样啊，下半年呢上海的当代艺术展也要进行宣传了，我觉得可以沿用这个模式。
4: 我正在物色新的营销媒体。
2: 上次合作的那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换掉啊？
4: 宣传力度非常好，就是手段有点不专业。你看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物料，他们就用了不到一半，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爆点。他还想挖艺术家的一些私生活，总之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5: 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失眠。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6: 手段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能达到宣传效果，能盈利就好了。
7: 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艺术品推广，重点应该放在艺术本身。如果靠那些绯闻和八卦做宣传的话，那和那些流量网红有什么区别呢？飞机晚点了，来晚了，不好意思。
4: 这次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我一定会严格把关，之后我会发一份策划书给大家。
5: 嗯，那些大艺术家都点名要让他策展，我觉得呀，咱们就都听他的吧，好不好？
2: 我没意见。
8: 好啊，
3: 我相信一梅的判断，听他的。
5: 好，那如果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向下进行。从香港过来也没有给我们带点什么土特产。
7: 你们香港去的少啊，还用我带？
4: 您这混到亚太区副总裁了，怎么还要自己跑来跑去啊？
7: 这话说的不是混，
5: 是做。人家个子长得高，所以坐的位置就高呗。
7: 对啊，就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撑门面拉资源的事情都得我亲自出马。
5: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是不是给他庆祝生日啊？
4: 礼物呢？
7: 礼物没有，请你吃饭行不行？
4: 明天不行，先欠着。他们在家给我准备了 surprise party， 我得回去假装 surprise 一下。
7: 好，生日快乐。
4: 谢谢，拜。
7: 路上小心。
4: 好。

0: 行了，别看了，人都没影了。
1: 北京车那么多，安全吗？
0: 都骑了六七年了，快长在这个摩托车上了。一年保养好几次，比自己检查身体还勤。哎，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旧情人？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来追人家？
1: 活着的人还能追得上吗？早就不想了。
0: 这话就骗鬼吧。你从法国总部调到亚太区来当这个副总裁，是不是就是为了离黄一鸣近点？
1: 落叶归根，你不懂吧？
0: 懒得戳穿你。行了，我下班了，你走之前别忘了跟保安说把门锁一下。
1: 好，哎，约会去啊？
2: 还是那个油画画家？

0: 真不客气啊！真是太棒了，谢谢嫂子。那妈给的，谢谢妈，谢谢爸给的。嗯，你的呢？哥哥给的。哇，哥哥给的，这么大。看一眼。哎呀，这么大呀！抬头看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限量版的头盔。
1: 戴上，戴上，戴上。嗯，帅，太帅了，
2: 帅帅帅帅。谢哥，好看，好看。小飞行员，这要不是我妹，我就娶她了。
3: 小苏，你什么呀？
1: 深居福家城啊，春去夏游清啊，好房子。
4: 嗯，好啊，
1: 好，那间给你啊，哪个？
4: 这个，
1: 这不主卧吗？
4: 对啊，
1: 那我不跟你一块住，
2: 我不住。
4: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0: 三毛流浪记，
1: 碰都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2: 有机会啊。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吗？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他金钗之年得大师亲授，从此70年痴爱成腔。他桃李年华时弃医从艺，获好评如潮。他推诚初心，将生命之流汇入程派大河，让它变得更为宽广激荡。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1933年，李世济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人对京剧的喜爱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天资聪明的他，很小便可以流利自如地在台上演出，被大人们认为是唱戏的坯子。1945年，李世济在家人的安排下见到了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也正是这次见面让他注定与京剧与程派相伴一生。随后在程砚秋先生的安排下，李世济还跟随赵同山、王佑卿等名家学习身段表演，十多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3年，李世济放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学业，自己组建了李世济剧团，开始巡回演出。然而只是个新人的李世济，票房并不能得到保障。
1: 那是很难很难的，一晚上演出花很多很多的钱，而我初出茅庐卖不出票据，对不对？每场戏都要赔很多很多钱。后来我家里赔钱赔不起了，就把我带回去了。
0: 那几年有喝彩也有失意，不论如何，京剧这条路还要坚实地走下去。1956年，李世济加入了北京京剧团，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在这里，李世济有幸能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京剧大师同台演出，并得到了马连良先生的悉心指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演着老跟他演四进士、法门寺、什么三娘教子这些戏，今天要是演好了，他就会悄悄地在台上，他带然后啊，跟我说：“哎，世济，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那我就是对我的奖励，我就很高兴。如果今天不请我吃饭，那就可能是演得平平。只要有一点点创造，他都很高兴。

0: 1979年，李世基在北京演出了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这是程砚秋先生生前最在意的一出戏，演出的轰动早在意料之中。每一段唱腔的后面都是潮水般的掌声，而当灯光亮起，看到台下观众时，入幕的惆怅却取代了演出的兴奋和激情。
1: 台下是灯一照，白花花的头发呀，这些老人常常都来看我戏吗？

0: 包，怎么能够使得这些头发慢慢的从白白花花的变成了灰色，然后变黑色，越掺越多，黑头发多了才行啊。
1: 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观众情节，让他这一生都在为程派的继承创新做着不懈的努力。

戏曲在其历史上一直都是在改革创新之中发展过来的，而改革创新不仅需要演员扎实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演员敏锐独到的判断力以及勇于突破陈规的勇气。李世济便是这样一个人。李世济演出的《陈三两爬堂》，整个唱腔既保留了程派风格，又吸取了地方戏唱腔和民间说唱的长处，将弹拨乐器善于抒情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这是在之前的程派剧目中从未有过的创造。

0: 晚年的李世济曾先后痛失两位至亲，自己也一直被病痛缠身，是艺术给了他力量，依然坚持地走在传承、发展、传播京剧艺术的道路上。他的弟子中，李海燕、李佩红、吕阳、隋晓庆都成为了当今戏曲舞台上优秀的程派传人。
1: 凡是爱程派艺术的、愿意学的、真正的把它努力在舞台上表现的，我都愿意教，希望就是一个目的，让程派艺术永远流传下去。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多吃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节盛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奔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

0: 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2: 太好，
1: 好。
0: 先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3: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1: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4: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5: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奇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李世纪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宝莲灯。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影花木兰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亲历评剧花为媒专辑，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金榜两下锅红鬃烈马，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凌云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1: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这一样，
3: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4: 这位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2: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摔袖，表示愤怒。
1: 老师在见水袖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如何探索的跨界人，

至山岗威风，令文韬武略，令雄兵。父为计坤，左根本，大唐灭。

刘敬丁。此言高老全难行，只见影讯全无，是我生。

0: 舞娘在上，刘行来参。
1: 刘行，命你打探南唐之事怎么样了？
0: 姑娘请听。分明去打探南唐兵将真如散，微臣人马许多完，要想杀进南上南南上南。四恶扮作大财憨，昏金玉红大银盘，贪得实情往回转，不也得了谢家憨。谢家憨，
1: 刘信，你贪得可是实情。
0: 哎呀不要，快点去写灵丹妙药，打九姑爷性命要紧。
1: 夜旦祭司钟玉璧，各担兵刃，随我前。

0: 强，强有用，格子先入为防。大将办不到，分明把守夺门。刘金丁新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众将官，
1: 有
0: 三。

看你眼睛小，

0: 我方女子前来传音，
1: 宣耳上路，念二一四，
0: 一派胡言小卒开。

思议。尊奉佛子，去到金明寺中三火，乘风雨气而来，不知经过多少微尘世。

好，这本事好，但我催家乡运瑞财，少负破产。

0: 逃了，
1: 险也到了，我那孙儿就不得死了。哎，
0: 太君夫人带风宽心，有本玉挡在，了然地无妨呐。
1: 如此，我先张兵谢意。
0: 好说，
2: 抬娘去当前掌，
3: 谢谢。

0: 元帅，
1: 请。
0: 县爷到了。

他为君又为臣哩，应应家养眼睛，走上前忙拿弓。

0: 在。哦，香也到了，
1: 到了。

0: 下，成才吧来龙请西门镇呀，莫不是小严中发来人马，才采去安东子前去救他，死不然又为臣贴墙上啊。
1: 兵不胜，
0: 兵不胜却不能使于范家，这不是那不思贤也，将话引火死。

人起呀、啊！

铲柴去，儿都死去伐木伐，他二人高宗宝一在山下，孟可在儿找了五十斤王。

小丑儿男影，又被故人前言请，三个右拐周公瑾，七岁学法就最能，

不还朝，我五哥五

民众，喊完报，喊完凶，这次双方儿女兄，忽而骂成一声汗，吓得抱不住骂来龙，声声叫不杨家将，因为不知口人称啊，天上花骂救我一的命。这一电工，弟弟过你半点情啊。

皇城把辕门闯，贤爷，你就莫在。

0: 献义，
1: 杨元帅，
0: 八王子招得碰，
1: 杨延敬杨，
0: 你可知在朝天子三选，魁为将军一令狐，
1: 还与身为一子亲王，祸死不知，那死不孝。
0: 好说，好。既然知晓，本帅今儿在这北湖街堂行令在人，虽是你在我辕门上拜来拜去，我本当该杀。该。

两眼睛。你这小小的愿望，这就是俺守望的皇甫进去，本于闲暇无事，怀抱我的万面金剑，便是这么样，拜来拜去，无人敢说啥，是无人敢说在，好大的愿望。

还能跑，做玉老举灯朝穴，官人说要西城玉带快人生，不做官来不受惊，做爷儿过来带你儿亲，脚前的来看过来。

0: 黄阴忙归道啊。
1: 元帅，
2: 你这是何意呀？
0: 贤爷呀，你看微臣学术才浅，不知哪家官犯罪该杀，是哪家官犯罪该斩。贤爷将印手下，微臣我辞官不做了。
2: 莫非为了本于金帐将情之事吗？
0: 哎，并未此事啊。
2: 元帅，本于我不将情了，即刻辞招，你看如何？
0: 怎么你不讲情了？
2: 哎，不讲情了，
0: 立刻辞章，
2: 立刻辞章，
0: 叫贤弟
3: 才
0: 见。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宝贝们将化身舞台星星，带领大家走进五彩斑斓的戏曲世界。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张瑞彤唱响京剧《朱帘寨》，温子硕带来豫剧《武士请缨》，李嘉欣表演曲剧《风雪配》，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牵扯。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来自加拿大、
1: 印度尼西亚、
2: 非洲喀麦隆、
3: 香港、
4: 广西、
5: 内蒙古、
6: 江苏南京。
7: 我19岁，
8: 蚌埠、
9: 乃至
10: 河南许巨。
11: 良心采茶心语。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古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能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相信直播孩子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登场，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起来，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谢幕。不错啊，孩子，这一段啊是两个老头之间在诙谐的聊天啊，拿这个三国的故事告诉程静思，你呀别回去了，就在我沙陀国开开心心的，哎，要开心笑，带着胡子我也能看得出你笑，来笑一个，笑。昔日有个三大贤，老头我给你讲讲故事啊，刘关张皆役在桃园，笑一个。笑啊，对，你看这有一点点变化，我就能看得出来。
1: 提眉就笑，
0: 提眉提气。你再唱一下，一来是老儿命该什么？唱一遍。
2: 一来是老儿命该斩。
0: 你看这就不对了，一来是老儿命该丧，是吧？

0: 命要丧，你命该斩，这就是头该斩，命该丧，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儿啊！衣来食老儿，命该丧。唱。
1: 衣来食老儿，命该丧。
0: 啊，这就对了啊！三位老师觉得啊，你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就送给你
2: 元气盟主。
0: 好，祝贺！来，走到小石鱼身边。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武士请缨这一段经典的唱腔啊，这个个头上台很压台呀，哎，这个扮相这个个头很好啊，你看自己非常开心啊。老师问的是这是第几次上台了呢？
1: 第三次上台唱这首戏了。
0: 第三次上台唱这出戏，那像这样的一个专业型的舞台是不是第一次？
1: 对。
0: 那我想问的是，通过这次登台去演出，你觉得这次在参加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1: 在这次参加演出的过程中呢，我收获到了许多知识，就比如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是还是非常紧张，而且包头也非常的疼，然后但是呢我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鼓励我安慰我，然后呢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呢在这场经历中呢我也收获到了对戏曲更加的热爱，也更加了解戏曲。
0: 太棒了，说得太棒了，因为热爱站在这个舞台上，从我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别的小朋友的展示，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提升，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棒啊。
2: 对，而且我发现一个特色。
0: 您说。
2: 你发现吗？他说话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中音区的那种感觉，他一唱一开嗓
3: 特别洪亮，
2: 跟你这声音完全是两回事儿，说明他会发声。
0: 对，会发声。
2: 会发声，
4: 这个就叫专业。
2: 哎，就这个专业，对。

0: 高音的地方再去找找，高音的上去了，是上去了，但是再看看有些地方，比如高音也不是一个劲的啊，蓝老师、郝老师也不是一个劲的响，它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再回去研究一下，再跟老师再讨教一下，就更完美了。
1: 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舞台自己收获了很多，感谢厨逢出舞台，对吗？
2: 对，
1: 对的哈。那么我们三位，
3: 我们很关心观众你的声音，哎，寄予众望。那一定是在你的声音上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0: 那就是
3: 给他的就是
4: 同音天

无事请缨这一选段非常的描写了一位107岁的老人在即将出征沙场的一个情景，我觉得非常的雄伟壮观，所以说很压台，所以我选择这一段来。

0: 好，手眼身法步多规矩啊。
1: 对
0: 啊，
2: 一看就是专业老师。
3: 学了三年了。
0: 哎，继续努力。
1: 对
0: 啊，孩子，再提示一下，举手投足能够看得出来，其他综合性的不错，但是只要一跨腿踢腿，马上你就漏怯。为什么？你没有腿啊，是不是？使劲压膝盖，使劲勾脚面，你以后肯定还会长大高个的。一定要锁腿再锁腿，很疼。我们那时候垫好几个砖，绑着板带把膝盖压下去，这膝盖抬起来以后才漂亮。你看你跨腿踢腿难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重？但是在激励你啊。
1: 对，是
0: 你已经很完美了，孩子，
1: 希望你更好。
0: 好的，三位老师商量下来给这孩子的是
4: 同音天籁。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老师说我的踢腿有点细，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要多多压腿，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上党烙子徐策跑程啊。那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第一句我觉得这个薛家的威

0: 风又来了。嗯，这时候的徐策的心情应该是很开心的，很振奋的，因为他看到了薛家又有了希望，他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所以我们在说这句念白的时候一定要兴奋起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明白了吗？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唱腔冒赤弓完成的还是基本不错的。跑程主要看的是一个圆场和这个冒赤功夫，老师建议就是把圆场再好好的练练就更完美了。
1: 对，听懂了吗？要记住啊，孩子，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
0: 对，
1: 你把眼皮使劲给我睁开，使劲睁再睁再
0: 有，对，有，
1: 你看这光就出来了。
0: 来，睁着眼睛说第一句，
2: 薛家的威风，
1: 睁
2: 又来了。
1: 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嗯啊，非常的灵动。嗯，圆场功继续练习。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
3: 银子灵动，
2: 谢谢老师。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看脚底下啊，小心脚底下。好，

0: 算不算？
1: 好基本功。
0: 哎，这
2: 真棒，真棒。
0: 身段啊，
2: 平复一下，
0: 腿功都不错。
2: 对。不错，这段水仙子还是表演的比较完整的。我想问的是，这出戏是老师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出戏？
3: 我自己也喜欢，老师也觉得这出戏挺适合我的。
2: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我练起来苦吗？
3: 还行。
4: 乐在其中，是不是孩子？盔头又美，这个服装又美，拿着枪又英姿飒爽。好的，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那一定送给你的就是
5: 英姿灵动。
4: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刚刚表现得还不错，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差点失误，然后要一立柱给他接住了。

0: 谢谢。
1: 好的。
0: 唱得好，唱得好，表演的也不错。上海人吗？
2: 啊，不是。
0: 哦，不是，喜欢戏剧。
2: 对。
0: 学了多少时间了？
2: 我是贵州人，然后昆曲学了3年，然后戏剧学了2年。
0: 哎呀，厉害呀！
2: 沪剧学了1年。
0: 哦，沪剧也会。
1: 哎、他是那哪边人？
2: 贵州人
0: 、
1: 贵州人学的，这个
0: 他是报名在上海。沪剧也学了，昆曲也学了。来一句昆曲。
2: 那我表演一段
0: 昆曲
2: 的《金钗记》上路。
0: 来啊。

0: 好的，好的。
1: 看三位老师这么喜欢听你的唱啊，三位老师一定送给你的是
0: 《同音天籁》。
2: 谢老师。
1: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戏它的唱腔，首先它是非常激昂的，它的旋律也可以抓住人心。然后呢，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来把它其中的内涵传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英雄。

0: 不错啊，孩子表演得非常的完整啊。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画画。
0: 除了唱戏哦，还有画画，还有吗？
1: 没了。
0: 哦，你用戏腔，孩子，你念一个太原古城好美呀，预备，念太原古城。
1: 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哎，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你在唱的时候，
2: 李老师，你用粤剧的腔调给我们说一下太原古城好美呀。
3: 啊、
2: 哦，好的。
3: 太原古城真美呀。
2: 好设计，好设计。杨老师您来。
0: 近距的。
2: 近距的。太原古城好美呀。
0: 好的、啊、太原古城好美呀。
2: 领个领个领个领个领个领个。
0: 我们三位老师上来下来，这个宝宝也非常的可爱，送给你的一定是
4: 元气王卓。
0: 走到小十一身边，小心啊，小心。好，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真棒，真棒，真的是，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这个舞台表现的是热爱或者是喜欢，我觉得可以说是专业化了，已经是。
1: 听明白了吗，孩子？郝老师说你非常专业，确实好，
2: 嗯啊，手眼身法步非常高，
0: 嗯，你吸引我的是那双眼睛，
1: 没错，
0: 会说话的眼睛。
1: 我看到了你，
0: 对，微笑的眼睛，出格前的那种娇羞呀，那种喜悦呀，表达的也很清楚。
1: 其他剧种会吗？
3: 豫剧。
1: 哦，还会唱豫剧。哎，我考考你啊，我唱一句，你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是什么剧种，好不好？小苍儿，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嗯，咱曲剧小苍儿，海莲池大师的孩子，因为你刚才唱的是曲剧的嘛，特别好，所以说三位老师喜欢你的唱，又喜欢你的身段，现在我们给你的是英姿灵动。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元气满满啊，又这么萌这么可爱。孩子，这个第一句的唱啊，我家的我要沉下去，梳子的梳一定要往上上顶。刚才我没下去，梳没起来，再来一遍，预备。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龙。
1: 我家的表叔。
0: 好，好多了。
1: 我
0: 沉下去，梳。好家伙，够高的啊，上不去了。预备，再唱。哎，好很多，
2: 哎，有了我们
0: 好样的孩子，一点就通，
2: 引导啊，在一点引导，因为一点就通，特别开窍，也是算是一个啊。
0: 所以三位老师觉得你这么可爱，给你的一定是
3: 元气盟主。
0: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